0: 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能够走进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虽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在分手之后再继续做朋友，但是还是有人说可以，理由呢各不相同。比方说还得一起经营事业，陪孩子长大，这个挺心酸的，或者是要感谢对方把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这属于是感恩型的。还有一个听着挺无奈的，分手了总不能把朋友圈都拆了吧。送上林忆莲的口白，蔡依林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4: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林俊杰修炼爱情。网上看过一个帖子，标题叫那些悲伤的电影台词，里面有大话西游中那句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会踩着七色祥云来娶我，可惜我猜到了抬头却猜不到结尾。也有泰坦尼克号里面的那句我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送上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林志炫，散了吧。不知道是因为我给朋友的印象曾经是太知心还是太话唠了，这几年时间总是有人找我聊感情上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一直按照自古就有的善意呢劝和不劝离，后来却发现一件事，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是那些在意你的看法，不过是需要一种方式来倾诉罢了。而感情也好，婚姻也罢，也不一定就是捆在一块就是幸福的，在一起说明你们曾经选择了彼此，但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有的时候分开也是一种新的选择。梁静茹，分手快乐。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能够走进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虽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在分手之后再继续做朋友，但是还是有人说可以，理由呢各不相同。比方说还得一起经营事业陪孩子长大，这个挺心酸的，或者是要感谢对方把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这属于是感恩型的。还有一个听着挺无奈的，分手了总不能把朋友圈都拆了吧。送上林忆莲的口白，蔡依林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

林俊杰修炼爱情。网上看过一个帖子，标题叫那些悲伤的电影台词，里面有大话西游中那句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会踩着七色祥云来娶我，可惜我猜到了抬头却猜不到结尾。也有泰坦尼克号里面的那句我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送上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林志炫，散了吧。不知道是因为我给朋友的印象曾经是太知心，还是太话唠了。这几年时间总是有人找我聊感情上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一直按照自古就有的善意呢，劝和不劝离。后来。

却发现一件事儿，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是那些在意你的看法，不过是需要一种方式来倾诉罢了。而感情也好，婚姻也罢，也不一定就是捆在一块就是幸福的。在一起说明你们曾经选择了彼此，但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有的时候分开也是一种新的选择。梁静茹，分手快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2: 那还要找聘，
5: 我要招聘，
2: 二手交易，
3: 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那么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还挺凉快的，因为是下了一点小雨。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多关注天气，因为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多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0: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阎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自己每天下班回到家都累得不想动，但是呢还得硬撑着精神去拖地，用清水把拖把冲了又冲，来来回回呢拖个两三遍，腰酸背痛，忙了半天，耗了不少的时间和力气，结果呢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发现这个地板上又落了一层的灰，鞋印还隐隐约约的看得见，顿时呢就觉得前一天的拖地的功夫全都白费了，特别的让人郁闷。其实呢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明明是花心思拖地呢，但是效果确实不尽人意。那么说到底呢还是这个清水拖地的问题。其实呢用清水拖地看似是简单方便，实则呢有三个很难解决的硬伤。首先呢就是它的去污能力太差了，清水根本没有办法溶解地板上的那些顽固的污渍，比如说油脂之类的，像厨房门口呢经常会有一些油渍，还有不小心滴在地上的蛋液，用清水拖了再多遍也只能把这个表面的浮灰给擦掉，有一些呢顽固的污渍是根本洗不掉的，拖完还会脏兮兮的。其次呢是这个用清水拖地特别容易留下一些水痕，咱们呢日常用的自来水里边都含有一些钙或者是镁离子等等，拖完地之后呢水分蒸发，这些矿物质就会残留在地板上，形成一层白蒙蒙的水渍，不仅没有擦干净，反而呢看上去会更脏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干燥的季节地板上容易产生一些静电，就像一块吸尘的布一样，加速会吸附空中的一些灰尘和毛发，那么在刚拖完没有多久的时候就又落满了灰尘，仅仅靠清水来拖地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想要把地板拖得干净又持久，那么光靠清水是不可行的，咱们呢得配一款好用的拖地水，既能够强效的清洁，还能够抑制细菌，防止静电，拖完之后呢还不会留水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超实用的拖地水的配方，材料呢也都是家里常备的，成本几乎为零，效果却是特别的好。那么需要准备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大概是一升的温水，差不多呢就是两瓶盖的矿泉水的量，然后呢再准备三到四盖的白醋，大概呢就是5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拿一瓶盖的洗洁精，大概10毫升，普通家用款的就可以。再准备一个半瓶盖的护发素，大概是5毫升左右，也不用买太贵，其实呢普通的牌子就够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制作和使用的步骤，也是特别的简单，几分钟呢就能够搞定。第一步是调配温水，把温水呢倒入拖地桶或者是盆里，这里要注意啊，这个水温是要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最合适，就是呢手感的它的温热，但

是不会烫手的温度，因为这个热水能够有效的溶解污渍，让清洁的效果更加的高一点。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一些核心的三件套，先往温水里倒入三瓶盖的白醋，白醋呢是这个天然的去水垢和杀菌剂，能够软化地板上的一些顽固的污渍，还能够消除地板上的异味，特别的实用。那么接着就是再添一瓶盖的洗洁精，它的去污能力非常的强，能够轻松的去除一些油污和日常的污垢，尤其呢是这个厨房周边的地板上的一些油渍，用它来拖地就能够轻松的搞定。最后的关键一步呢，就是往里边滴入半瓶盖的护发素，这个呢是让地板持久的光亮不沾灰的一个小秘诀。其实呢，这个护发素里因为是含有阳离子的表面活性剂，能够在地板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有效防止静电产生，这样的话如果家里有灰尘就不容易吸附在地板上，拖一次就能够干净好几天。那么加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所有的材料之后呢，用手或者是工具轻轻地搅拌均匀，让白醋、洗洁精和这个护发素充分地融合在水里，避免呢洗洁精局部的浓度太高，拖的时候会留下一些痕迹。那么不同材质的地板使用这个配方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保护地板。那么首先说到的是这个木地板或者是复合地板，它白醋呢属于一些弱酸性的，对于质量合格的木地板漆面来说，适量使用是不会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呢，为了放更加的放心，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白醋的用量减少到两瓶盖，而且呢这个拖地的时候一定要把拖把拧得非常的干，避免水分过多渗透到了地板的缝隙里，导致地板变形。那么再来说到的就是瓷砖的地面，这个配方呢可以说是瓷砖地板的一个黄金搭档，去污和增亮的效果都是特别的好。如果说瓷砖的缝隙比较黑的话，物资比较多，还可以呢单独用小苏打来清洁它的缝隙，清洁完之后呢再用调好的这个拖把水整体的再过一遍，效果会更加的好一点。那么拖完之后呢，做好维护工作，能够让地板保持干净的时间更加的久。首先呢，最有效的就是入门换鞋的时候，在门口呢放一块地垫，这样能够阻挡大多数的一些污渍进入到室内。据说呢，这个能够大大的减少它的拖地的频率。其次呢是干擦的维护，拖完地一周之内呢，如果发现地面上有少量的浮尘，不用再费力的去调这个拖地水或者是湿拖，只用这个静电的除尘拖把，也就是呢咱们常说的这个懒人拖把，干拖一遍就可以了，短短的几分钟呢就能够让地面恢复洁净。那么在下次拖地的时候呢，大家也不妨多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按照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配方呢调好这桶神奇的拖地水，不用费太多的力气就能够把地面拖得非常的光亮照人，而且呢能够保持好几天的干净整洁，再也不用每天说是为了拖地而发愁了。其实呢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换一个小方法或者是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省去很多的麻烦，用智慧的方式来生活呢，比一味的硬扛着吃苦要轻松的多了。那么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呢在微信里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虎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

0: 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撒音乐
3: 加调料，
2: 爆炒新鲜资讯。
4: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5: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6: 我想买房，
7: 要买房，
8: 我要租赁了吗？
9: 我要找，
10: 我要租赁，
11: 求职，
12: 求职，
13: 我要招聘，
14: 我要二手交易，
15: 二手买卖，
16: 我都要。
5: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呢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后台大家发布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资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6350的曹女士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大边沟的汇智蓝湾小区的一套现房，这个房子是位于十楼的位置，精装修，结构是三室两厅两卫，采光非常的好，而且呢适合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周边呢有中学、小学、超市、公交站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大边沟的汇智蓝湾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曹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5-9625-6350 155-9625-6350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看到尾号4491的贺先生，他在向阳沟的菜市场背后大院有两间平房呢正在出售当中，他说呢还另外带一个煤炭房，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周围的商业圈很成熟，有学校、超市、银行、医院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向阳沟菜市场背后大院的这两间平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直接和贺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贺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44491 13891144491。我们来看到还有一条留言是尾号8177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黄金地段，也就是欧景园呢临街有一个门面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门面房的面积是20平米，他说呢可以做各类的小吃店、便利店、饮品店、熟食店、干果店等等的多种商业项目，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周围呢就有学校，人流量很大，交通也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议。如果呢大家对百米大道欧景园的有临街门面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878177 19929878177。那么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当前已进入伏天，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致病微生物很容易在环境与食物中大量繁殖并传播，食物中毒事件高发，提醒广大消费者做好伏天饮食安全防护，规避食物中毒风险。首先警惕三类饮食风险，第一，即食食品食物中毒。夏天天气炎热。

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成为餐桌常见品类。这类食品属于微生物污染高危品类，容易被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污染。这个病菌适应能力强，可在0到10度冷藏环境缓慢的繁殖，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的即食食品主要有三类：预包装食品，比如说什么肉灌肠类啊、冰淇淋等冷饮啊，还有限制的凉拌菜，比如说那个什么蔬菜沙拉、什么水果沙拉呀，还有凉拌的荤素菜。生食类，比如说生鱼片、生蚝、现榨果汁等等。那么第二，米酵菌酸中毒，大家也要注意了啊。米酵菌酸中毒致死率高，大多是出自家庭自己制作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小作坊的加工食品，比如说有什么酸汤子啊、什么鲜河粉啊、凉皮儿啊等等一些发酵的米面制品啊，大家需要注意。还有变质的银耳、长时间浸泡的木耳，这些都需要注意啊。第三，野生毒蘑菇啊，有毒野菜植物误食中毒。那么福记雨水充沛，野生蘑菇大量生长，因为误食野生毒蘑菇引起中毒事件容易多发。那毒蘑菇中毒没有特效解毒方法，最安全的措施就是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啊。另外呢，夏季也有误食有毒植物导致中毒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注意，不要自己随便在户外去采一些什么野菜回到家吃。其次大家需要注意食材采购、加工、储存，这个储存不当变质了也很危险，也很危险啊，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你看像现在天很热嘛，我建议大家一次买菜别买太多啊，就是你大概够1到2天吃就行，因为你现在买菜很方便啊，随吃随买嘛，你买多了搁冰箱，讲真的有时候就会忘记啊，放久了就真的会发霉变质。那首先这也浪费了不说，再加上有些你知道家里的长辈就是家里变质的东西，他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把坏掉的这部分切掉嘛。但是其实你肉眼看起来是好的那一部分那也不行，因为你细菌可能已经污染到肉眼看起来好的那一部分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那就是整个丢掉。那么高温伏天，肠胃消化功能减弱，食欲不振啊，同时身体消耗增大，需要科学调整饮食结构。首先要均衡营养，适量饮食啊，其次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多喝水喽，然后不饮用生水，然后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规律作息，不熬夜，提升自身免疫力。第三，就是重点关照特殊人群的饮食安全，老人、儿童、孕产妇、哺乳期女性、免疫力低的朋友们啊，还有过敏体质朋友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生食啊，生鲜刺身、冷冻饮品啊，还有不要吃不知道你不认识的野菜，或者你自己去采摘也不行啊，不要自己去采摘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回到家自己吃，降低患病的风险。总之最近啊温度很高，然后大家在吃的这一块饮食安全还是要注意一点啊。继续来听到 SHE 你不会。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你印象里的八仙》是不是各怀神通、自带仙光的正统神仙？那今年暑期档上线的动画电影《八仙》直接打破了所有固有现象，八位传说里的上仙成了各有短板、满脑子搞钱的市井凡人，凑成一支歪打正着的草台班子。在仙气飘飘的蓬莱仙境闹出一连串让人笑到拍大腿的趣事。这部从点映期就刷爆口碑的国漫新作，把传统神话、当代梗点和硬核国风美学揉得恰到好处，不管是带娃观影还是约朋友放松解压，都能找到专属的观影乐趣。那八仙跳出了传统神话里天生为神的叙事框架，把故事放在八仙八位仙人

人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丢了重要宝物的吕洞宾，满脑子发财梦的钱小偷，钟离权爱碰瓷还精通算命的张国老，然后能造各种机关道具的技术宅韩湘子，还有其他几位各有小缺点的伙伴，因为一场意外凑到一起，原本只想去蓬莱捞一笔金银财宝，却误打误撞撞破了仙界藏了很久的腐朽秘密。那影片在细节考据上啊，有很多巧思，吕洞宾的山西口音对应他这个河东蒲州人的传说，韩湘子的机关天赋暗合民间故事里他让牡丹变色的奇能，张国老的碰瓷绝技更是直接呼应史料里他两次炸死闭关的典故，同时呢，他又用极富现代感的脑洞重构神话，神仙也要打考上班冲 KPI， 蓬莱仙境建满了高速水路，连仙界的办事流程都像极了大家熟悉的职场日常，密集的笑点完全不生硬，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懂。然后视觉上嘛，就是影片更是拉满了诚意，参考玄中记搭建的这个蓬莱仙境啊，以青山绿水为基底的仿水墨画风，人物服饰上的传统刺绣纹样，连片中的千年古树都参考了青城山的天师银杏，每一帧画面都满是国风质感。故事的内核也不只是搞笑，他没有把拯救苍生拍成悬浮的一个口号，反而落脚在普通人坚持做对的事儿的一个朴素的信念里。当八位不完美的凡人站出来对抗不公的仙界体系时，然后藏在嬉皮笑脸背后的侠义与羁绊总能悄悄地戳中观众的软肋。那片中每一个角色呢都是鲜活真实的，笑点密集却不低俗，然后每一个搞笑的桥段背后都藏着对现实的温柔讽刺，看完走出影院你会忽然懂，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人情社会里学着站稳脚跟的超人。那么今天是7月18号，所以今天八仙这动画电影也是提档了啊，提档到了今天上映，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影院关注一下这部影片，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带孩子去看，也是一部合家欢电影嘛。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闹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计时。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第一批用小拇指做手机支架的受害者出现了，医生提醒啊，你是怎样拿手机的？近日关于玩手机致小拇指骨头变形引起网友热议，很多网友看着自己变形的小拇指沉默了。嗯，包括我，我看了一下我的小拇指，怎么说呢，好像是真的有一点变形了啊，好像真的有一点变形了。网上甚至流传很多视频，有些配文称这是每天长时间玩手机造成的关节变形炎症，需要冲击波治疗。那么日常用小拇指托手机真的会导致骨头永久变形，然后甚至需要冲击波治疗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呗。那小拇指托手机真的会导致骨头永久变形吗？哎，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小拇指那有一个凹痕嘛，对吧？就是大家会在想这个凹痕是怎么来的，因为刚好玩手机的时候这个小拇指的这个凹痕刚好手机就在这儿卡着呢。啊，就是单手握手机时，很多人会让手机下缘，就是落在小拇指中节，就是中节或者是末节，对吧？中节或者末节的这个附近，然后就把它当成一块小托板，然后局部软组织持续受压，加上手指长时间保持弯曲或者侧偏，放下手机之后，确实可能看见一道凹痕。如果凹痕在改变姿势停止承托后逐渐变浅，更支持它是压力造成的软组织印记，而不是骨头被压弯。医学上说的变形通常意味着持续存在的结构改变，需要结合病史查体，然后必要时再通过 X 线等检查确认。关节炎也不能靠外观凹槽诊断，疼痛这种肿胀、活动受限以及影像学改变和单纯看起来是个坑，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它不是一回事儿。那目前专门研究小拇指托手机会不会变形的文献很少，而且结论并不一致啊。2020年，研究人员对143名年轻人的双手拍照，然后进行比较。就是没有发现手机握持方式、每天使用时长或者使用年限与

左右小拇指不对称存在显著关系啊。那么2024年一项纳入101名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显示，每天使用手机较久者更常报告小拇指不适，每天使用超过4小时的64人中有9人被观察到外形差异。然而 X 线并未显示骨骼或关节角度发生相应改变，那该研究样本较小，也没有记录主要持机方式和累计使用年限，因此只能提示使用时间与症状或者软组织外观有关，不能证明手机导致永久畸形。因此比较稳妥的表述是，长时间承托可能影响局部软组织轮廓并引发不适，但把第五指骨和关节压变形尚未得到可靠证实。研究中采用的4小时只是分析分组点，不是公认的安全线或者致畸阀值。网传的每天8小时必然变形同样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大家想要手指轻松一点，可以尝试这样做。一，别让小拇指长期充当手指指甲。你知道我以前就是一直拿小拇指当手机支架，后来我就觉得时间久了有点不太舒服，我就给手机换了个手机壳，然后这个手机壳是自带支架。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换一下，也可以去换一下自带手机支架的手机壳，反正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然后第二就是经常换手换姿势嘛，你不要就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一看看2个小时。第三，然后每隔半小时做一次短暂休息啊，活动一下手指嘛，然后也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下啊。如果说手指已经出现疼痛或者麻木，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撑着继续刷了。第四，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啊。讲真的，我有时候打字打久了，就是发微信发久了，我会觉得手指会比较酸疼。然后第五，小拇指发麻时也要管好肘部，也要管好肘部啊。然后这些情况别只当是手机压的啊，你就要重视起来了，你可能就要去医院看了啊。第一，疼痛或者肿胀持续；第二，活动异常，就是手指不能正常的弯曲啊，或者是以怎么样出现什么歪斜呀。然后神经症状，就是小拇指和无名指持续麻木，握力下降，容易掉东西啊。然后再就是外部持续变化，就是原本没有的弯曲或者关节隆起越来越明显了，而不是放下手机之后能够逐渐消退的这种压痕。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要注意了，不要只是当成手机压的，可能要去医院看一看啊，去医院去看一看。OK， 继续来听到梁咏琪回姑娘。

天空。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

个大手接福利，媳妇一死也就气，哪知不测起祸起歹戏，那黄毛孽畜再回击。

雨无助那毛鼠太一去，成败生死莫讲理，不想走那正道才。

普天之下，夫子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当家人情，可怎么就落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

0: 合适的保证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增动力借机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率先推行四色管理防返贫十个一批促增收的创新举措，总体按照三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是抓好精准分类，根据农户上年度收入水平，我们动态划分了绿色巩固区、黄色关注区、橙色介入区和红色帮扶区四个收入区间，县、镇、村三级都分别建立了四色管理台账，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比如对收入高于全县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农户统一标注为绿色，主要任务是做好巩固提升工作。对收入高于监测线20%至收入线以下的农户标注为黄色，重点任务是加强关注研判。对收入在监测线至高于监测线20%以内的农户标注为橙色，及时介入并逐户制定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帮扶。对收入低于监测线的农户标注为红色，按程序纳入防返贫致贫监测范围，做到了应纳尽纳。第二步是抓好精准监测，对各个收入区间我们设定了不同频次的排查要求，让网格员的精力更加集中，工作更加的高效。比如针对绿色等级的农户收入总体较为稳定，那么我们就要求网格员每月了解一次家庭变化情况。针对红色等级的农户存在突发困难或一定的返贫风险，那么网格员就要加大监测频率，确保第一时间掌握其家庭收入情况。第三步是抓好精准帮扶，我县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行十个一批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的意见，组建了精准帮扶人才库，针对不同群体一户一策，一户一帮联干部，精准帮扶增收了一批，实施贫果产业提质增效项目、冶炼补炼工程、双签培训计划等，发展主导产业增收了一批，聚焦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红薯、西小瓜、小水果、小杂粮等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增收了一批，依托社区工厂和扶贫车间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社区企业又带动了一批，打造盐场烤肉等美食 IP， 对脱贫劳动力开展餐饮技能培训，发展美食经济带动增收了一批，积极对接县域内的重大项目，鼓励雇佣脱贫劳动力就业，以工代政增收了一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落实外出务工交通补贴政策，劳务输出增收了一批，采取小额信贷加产业的模式，金融信贷扶持一批，统筹开发乡村公益岗位，帮助脱贫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对无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啊，主要通过政策兜底保障了一批。四色管理十个一批的措施，有力提升了监测预警的灵敏性，排查研判的针对性，帮扶措施的精准性和风险消除的时效性，带动了6300余户群众实现了稳定增收。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纳入监测户是288户653人，通过帮扶稳定消除风险192户449人，风险消除率达到了68%以上。
1: 好的，这里也是野河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实际上说到我们延长县的农业农村工作啊，我们不由得不想起我们延长县的一些农副产品啊，我们的一些土特产。 哎，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了解，那么我们延长县有哪些土特产呢？那如果您了解的话，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下，您了解有哪些这个延长县的。

0: 个土特产啊。可能一说到延长县的土特产，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什么呢？诶，我们延长县的这个西瓜啊，我们的小瓜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诶，延长县还有这个红薯、辣椒。那么这么多的土特产啊，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应该说是在延长县，包括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红薯啊，我们延长的老品种红薯等特色产业发展的势头应该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么良好的发展势头究竟得益于什么？我们延长县在这个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我们又出台了哪些强有力的措施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把这方面的一些举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科长。
1: 好的，主持人。积极构建以苹果、蔬菜、粮食、畜牧为主的四大农业产业链，不断支持链主企业做大产业规模，做优产品，做强品牌，坚持稳粮强果扩畜增菜和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着力做强土特产文章，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转型升级上下功夫，立足我县苹果、红薯、西甜瓜、小杂粮等特色产业优势，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以园区建设为引领，创建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引领全县形成集现代化种植、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切实加快推动特色产业由粗放分散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变，推动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科学规划川道产业布局，集中连片开发葡萄、樱桃、草莓、枣油桃等时令水果，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水果、食用菌等产业，建成投用鲜食玉米加工厂，形成多元化支撑的发展格局。二是在彰显品牌特色上下功夫，围绕打响较量延长红薯、延长西甜瓜等农特产品品牌的目标，抓好基地建设和品牌打造双提升，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工作，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区域品牌市场效益，完善品牌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以品牌优势扩大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积极组织引导经营主体参加省内外重大农产品展览展销活动，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销售流通业态，加强优势农产品直销网络建设，不断扩大农产品市场销售份额，形成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在产业融合上下功夫，以产业园区引领业态融合发展，产业持续提档升级，充分发挥延长县新型经营主体联合会联农带农作用，深化龙头企业加农户、大基地加小业主等模式，形成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利益共享机制，通过持续打造郑庄红薯基地及郭旗村、东家崖园村采摘基地等旅游体验项目，精准细化分类目标消费群体，用心打造水果礼盒、文化创意农产品。

0: 休闲采摘活动等，推动延长红薯、延长小水果等农业文化更加可品、可赏、可游、可购，全力加快白家川农副产品园区建设，完善园区基地设施、基础设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大型龙头企业，支持地方加工企业做大做强，参与和带动果、菜、粮、畜等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1: 嗯，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沿是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王婷。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科长肖宇。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亲戚准备翻新自己在农村的老房子，请问需要办理手续吗？如果需要，要办些什么手续？好，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农村科的科长肖宇，肖科长啊，他是说他的亲戚准备翻新自己在农村的一个老房子，这首先和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是相关的吗？
3: 是的。
1: 嗯，那他说这个需要，是不是要需要一些办理一些什么手续呢？
3: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首先翻修住宅如果只是对农村老房子进行简单的室内装饰和美化，不涉及房屋结构的拆改或改变房屋用途等，通常不需要向相关部门报备。若装修涉及改变房屋的承重结构，涉及面积较广，则需要报备。需要提供的材料及具体办理流程，一是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村委会提出申请，填写农村个人建房申请审核表等相关申请表，说明翻建原因、面积、位置等详细信息，并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原宅基地证等证明材料。二是村委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是否通过符合村庄规划、是否存在一户多宅等问题。审核通过后，将申请材料整理上报至乡镇人民政府。三是在村公示，接受村民的监督和意见反馈。四是乡镇政府审批。五是经乡镇政府审批通过后，申请人可领取农村宅基地批准书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申请人在取得许可证后，按照审批要求进行房屋翻建施工。房屋翻建施工完成后，申请人向乡镇政府申请竣工验收，乡镇政府会同相关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予以备案，验收不合格的责令整改。
1: 嗯，不知道收音前的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个问题是否听清楚了？简单来说，如果不涉及一些房屋结构的一些拆改改变的话，是不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的。就是简单来说，你只是进行简单的室内装修美化，是不需要办理手续的，是吧，肖科长？
3: 是的。
1: 嗯，除非说是涉及到一些

0: 大的这个改变了，我们的结构改变了，要进行一个拆改，或者说是房屋它本身这个用途发生改变了，可能需要刚才我们的肖科长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流程啊，希望你能够听清楚了。当然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不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微友留言说，你好主持人，我是脱贫户，计划过几天到省外打工，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农业农村局有没有补贴政策，如果有的话怎么申请。那我们这位朋友提出来一个，就他是这个脱贫户，但是想到省外去打工了，看这方面啊，我们的这个相关机构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好，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我们的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
1: 好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好这位听众，脱贫劳动力自行乘用交通工具外出就业的，可以享受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政策。跨省就业的补助标准是每人每年500元。申请这项政策的程序比较简单，你本人或委托他人都可以办理，只需要向村委会提供两种申报材料，一是务工证明，比如劳动合同、就业协议、收入证明、缴纳社保证明，或者村委会出具的务工证明，提供其中任意一种资料即可。二是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的复印件。具体的办理流程，首先由你本人或委托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进行申报，之后村委会将进行初审，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复核，县农业农村局最后复审。如果您这个申报材料比较齐全，符合政策要求的呀，补助资金将第一时间拨付到你提供的银行卡内。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咨询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到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来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进行咨询。谢谢这位听众。
0: 这个可能收你的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和长风一样，听起来呀，原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么好啊，这个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农村朋友们出去外出打工，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补助啊，我不知道收钱的您是否了解这个政策，如果了解的话那更好，如果没了解的话，你就会说哟，我们还可以享受这个就业一次性的交通补助的政策，跨省就业在我们延长县市，刚才我们的赵局长说的是给予这个500元的一个每年的一个交通补助啊。
1: 对，
0: 好的，这里依然是延长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志宏赵局长，还有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翔王局长，以及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还有我们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科的科长肖宇肖科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咱们延长县对农户发展产业有哪些补贴政策吗？好，这个问题是我们农业科的科长王婷王科长给我们这位微友来解答一下。王科长，
2: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我们延长县是农业县，始终将惠农助农放在发展首位，在产业发展方面一直尽力为老百姓提供最大支持。粮食生产层面包括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大豆及油料作物种植补贴、大规模种植补贴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

0: 策。群众只需向村委会申请提供身份证、一卡通账户复印件。具体的办理流程是，乡镇对各行政村上报的种植面积进行初核并汇总，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上报面积开展核查后，根据政策将补贴发放至一卡通账户。苹果种植领域，为降低冰雹灾害损失，对果园防爆网建设给予补贴，由农户自主开展果园防爆网搭建工作。完工后，县果业中心联合乡镇组建专业验收团队，开展验收工作。验收通过的屋脊石防爆网将以每亩2000元的标准精准补贴至农户账户。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验收登记表、身份证、一卡通账户等资料。具体的办理流程，农户需求统计、下达面积、农户自主搭建、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防爆网建设验收合格的果农。在特色农业方面，为保护好、引导好、发展好延长县老品种红薯，我们制定了延长县老品种红薯种植及补助办法，主要补贴种植红薯品种为胜利100、面积一亩以上的农户。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身份证、一卡通账户等资料。具体的办理流程，乡镇对各行政村上报的种植补贴情况进行初核并汇总，再由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上报面积开展核查工作，确保面积准确无误后，根据政策进行补贴发放。农机购置补贴方面，主要针对的是常规机具、农机创新品这两大类进行补贴，包括了21大类、46个小类、125个品目。补贴对象主要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身份证、惠农补贴一卡通账户等资料。具体的办理流程，购机者自主购机后申请补贴，对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13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核验工作，公示完成后，县财政部门按照要求兑付补贴资金。如果你还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或到我单位详细了解。我们的办公地址在延长县人民政府西楼3楼，我们的办公电话是0911-8613-082。
1: 好的，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位微友关于这个延长县对农户发展产业的一些相关的补贴政策已经了解清楚了。好的，这里也是延长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关注更多微信微友提来的问题，在节目之后我们会一一的为您答疑解惑。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赵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好的，主持人，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市纪委延安新闻综合广播提供这次交流平台，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呀长期以来对延长县农业农村局工作的支持和关注。通过今天这次交流，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提出来的很好的意见和建议，针对这些建议，下一步我们将进行专题研究，结合2025年农业农村工作谋划，把这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啊都采纳进来，争取办成更多受大家关注、让群众受益的民生实事，培育出更多像我们的延长苹果。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是没有孤不孤独之分的，只有对孤独害不害怕的区别。对孤独害怕，不过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庞大深然有所畏惧。毕竟在与世界的比照之下，人显得太微薄渺小，一生又太短暂。这样的人喜欢用拼命付出感情，或者拼命索要感情的方式来映照自己的存在，给自己以希望和慰藉，结果却往往只是更加深刻地证明了生命的本质孤独。有时甚至尴尬到有话想说的时候无人可说，有人可以说的时候又无话可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刚刚节目一开始送出的《孤独是一种安全感》，来自杨丞琳的演唱。

不忧虑潦倒的现在，不畏惧未知的将来，坦然前行，努力奋斗，去迎接那一场春暖花开的盛宴。到那时，即使青春不在，容颜已逝，站在人生的彼岸，你会成为别人眼中最美丽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爱情，是一见钟情的两厢情愿最浪漫；对于婚姻，是日久生情的不离不弃最感动。

陪你闲聊几句就开始偷偷的喜欢，恋爱还没几个月就想过一辈子，交个朋友稍微对你好一点就想来往一生。难怪你的怨气那么重，悲伤那么多，这都是天真的代价。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自我感动。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

好的，北京时间呢13:06，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快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故事呢，是穆克里的一个初心啊。一孔窑洞，五张旧桌，有人呢伏案写字，有人呢侧耳倾听。这是收藏在延安文艺纪念馆的木刻版画，区政府办公室里的一个场景。作者叫古元，1943年在延安碾庄刻下了这幅作品。古元呢是广东珠海人，1938年奔赴陕北投身革命，1939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40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延安碾庄乡担任乡政府文书。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张多介绍，这是他真实深入基层扎根生活的开始。古元走上木刻的这条路呢，和鲁迅有着直接的关系。鲁迅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看重的就是木刻简单直接有力量，一块木板，一把刀，既能反映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也能为革命起到宣传动员作用。古元就是这场运动培养出来的版画家。然而，刚到延安时，古元的创作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最早沿用的是

是西方木刻的技法，画面浓重的阴影，刚硬的线条，老百姓看不懂，说是黑乎乎的一脸毛。这让他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样的艺术才是群众需要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当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对古元来说，这座座谈会是一把钥匙。座谈会让古元想通了，艺术就是要和老百姓站在一起，说他们听得懂的话。张铎说，他不再纠结于西方剪纸那种复杂的明暗技法，开始大量的从陕北剪纸和年画当中吸收营养。就你看他后来的作品，画面大量的留白，线条干净利落，老百姓一看就懂，觉得跟自家过年天一样画，一样亲切。

而在座谈会后的古元呢，彻底转向了民间。他在碾庄乡跟农民同吃同住，白天呢在窑洞里办公，晚上呢就跟着油灯刻木刻。当时呢条件艰苦，木刻刀呢很多都是用这个炮弹壳制成的，木板自己打磨，油墨自己调，一切呢都是自力更生，所以画出来的东西才这么真实，这么接地气。你细看这幅。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山海间的讲台》，一个北京知青的教育长征。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女性。至2021年，黄陵县教育系统有2000多名教师，知青身份的仅她一人。从扎着麻花辫的19岁少女，到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方桂兰用54年光阴，在黄土高原上浇灌出一片教育绿洲，让3000多名山里娃娃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969年1月的陕北黄土高原，朔风呼啸，一列绿皮火车载着19岁的北京知青方桂兰驶向黄土沟壑。当窑洞里昏黄的油灯映出斑驳的土墙时，这个从小在黄车根下长大的姑娘和同伴们蜷缩在冷硬的土炕上哭到深夜。当第一缕晨光照亮沟壑纵横的山梁，这个北京姑娘已经跟着生产队长学习挑水施粪，她发现村里孩子常在田间用树枝写字，便用桦树皮订成本子，蘸着锅灰教他们认延安、北京。3个月后，当她把自制的24节气歌贴在打谷场上时，全村老少都记住了这个会教书的洋学生。命运的齿轮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悄然转动。师范毕业的他从未想到自己会以教师的身份用半个世纪的时光在陕北高原上书写下教育二字最动人的注脚。1970年7月，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汪桂兰被公社提前招收为小学教师。公社小学的土坯教室里，汪桂兰接过沾满粉笔灰的教棍，她才发现语言的隔阂像阻挡在师生间的鸿沟。孩子们怯生生喊着北京老师，却在方言交流时扭捏地垂下头。王桂兰将金片子揉进陕北腔调，把教案写成双语的土教材。寒季的开学那天，她特意换上压箱底的白衬衫，却发现讲台下坐着光脚的孩子。学生季明亮的父亲患半身不遂，家境贫寒，当他穿着露脚趾的布鞋缩在教室角落时，汪桂兰默默用半个月工资买来校服、运动鞋。看着孤儿陈春娥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她连夜缝制了布书包，并买本子、钢笔等学习用具，使其能好好上学。1998年12月，她又拿出500元资助了3名孤儿和2名贫困生。为了加深了解，汪桂兰经常和学生们一起扫地、抹桌子、参加劳

久而久之，学生对这个北京老师终于不再敬畏了，连家里的事情也愿意主动和他说说。渐渐的，教室里多了用野花编的十字卡，黑板角里总搁着老乡送来的烤土豆，孩子们开始用带着陕北腔的普通话喊汪老师好，这一喊就是整整九年。摇动教室的煤油灯下，这个倔强的北京姑娘逐渐明白，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用生命温暖生命的历程。1978年的秋天，一封北京来信在知青点掀起波澜，返程政策像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记忆。汪桂兰在村口的古槐树下徘徊了整整三夜，月光照亮了教室斑驳的门楣，那里有孩子们用彩纸贴出的汪老师好，晚风捎来老支书颤巍巍的旱烟袋味道，那是乡亲们连夜为他纳的千层底布鞋散发的温暖。那天清晨，他把户籍证明压进箱底，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乡愁的赏析。当一批批知青登上返程卡车，他正在帮学生李彩凤缝补棉袄，针尖刺破手指时，血珠恰好落在祖国二字上。1989年迁校时的场景，至今仍是康雅底村的集体记忆。新校舍孤零零地立在山腰，操场比公路低出一米多，远看像个凹陷的土坑，宿舍连床板都没有。这个瘦弱的北京女孩挎着军运水壶走遍了康雅底乡12个村落，当60块散发着松香味的木板抵运学校时，她的布鞋底已经磨穿，却笑着说，这下娃娃们能睡个踏实觉了。汪桂兰带着全校师生用脸盆端用箩筐抬，硬是从河滩运来300多方沙土。12岁的张建军个子还没铁锹高，手心磨出血泡也不肯休息。汪老师说这操场要保出世界冠军。如今当年栽下的银杏树已亭亭如盖，树荫里总能看到他手把手教新教师书写板书的样子。30载春秋，汪桂兰的备课笔记堆满了整整2个大木箱，泛黄的纸页间密密麻麻地批注勾勒出乡村教育的变迁，从煤油灯下的拼音卡片到多媒体课件，从满堂灌到情景教学法。1998年寒冬，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当央视电视台记者将镜头对准这位乡村教师时，他只是把镜头转向操场，笑着说，这些娃娃的笑脸就是我最真实的勋章。2000年11月，55岁的汪桂兰在调任县幼儿园书记的任命书前红了眼眶。他教出的学生有3000余人，有相当一部分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又回到黄陵，继承他的事业，战斗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3000桃李春飞露，那些飞出山坳的雏鹰又带着知识的火种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如今的汪桂兰依然活跃在黄陵县的校园里，宣讲台上他将半个世纪的教育史诗化作春风化雨的叮咛，

德育课中，延安精神的火把在一代代少年心中传递。当党的二十大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位八旬老人用布满粉笔剪的手在黄土高原上写下了最生动的实践答卷。他的故事正如校园里那排葱侧的桑柏，在时光中沉淀出永恒的年轮，见证着乡村教育从输血到造血的蜕变，昭示着乡村振兴路上最深沉的精神力量。暮色中的康雅底小学，银杏树披着金黄的霞光，望桂兰抚摸着斑驳的教室砖墙，远处新建的教学楼传来清越的铃声。从青丝到白发，从窑洞到楼宇，改变的是岁月终结的容颜，不变的是那颗永远跳动的教育初心。这片曾经贫瘠的黄土地，正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生长出最葱茏的希望。今天的故事就讲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酷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一个话题啊，这不最近大家都处于一个放假的状态啊，就是学生放假了，很多人呢都在放假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计划，说要去哪里玩，那游乐场可能是大家很多人都想去的一个地方。但是游乐场它真的很快乐，那世界上快乐的地方就可以明码标价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啊，一位父亲在互联网上分享了自己在迪士尼体验到的愤怒。他表示自己带孩子在乐园里排了3个小时的队，而一旁购买这个优速通的游客快速进场，沪上的天气格外的炎热，浴室等待的让人心烦意乱。迪士尼制定的规则是谁交钱多就放谁进去是吗？这位父亲啊，后来和工作人员争吵了起来。5月13号话题迪士尼优速通冲上了微博热搜，由此呢延伸出了迪士尼如何让一个普通游客变得暴躁和易怒等话题。优速通这个花更多钱减少排队的这个乐园快速通道，原本呢没啥争议，花钱享受天经地义嘛，不就是经济舱和商务舱，有什么好吵的？但是你不需要排队3小时才能登机，本质是迪士尼不限流，为什么要把矛盾嫁接给消费者呢？一时间全网因为花钱插队吵得不可开交。那花更多钱体验更多服务错了吗？在生活当中啊，花钱买时间的服务太多，很多人一开始啊都纳闷怎么又吵了起来。高铁呢有1、2等座，飞机呢也有经济舱和商务舱之分，别说是你排队了等了十几分钟，就算已经轮到你刷码登机，这时候呢来了一个白金卡，你还得眼睁睁地看着他插在你前面进去，这时候呢你只好摸着口袋告诉自己一寸光阴一寸金罢了，等等就能省钱，就连点个外卖也可以多花2块钱加急一下。因此呢在一份微博的调查当中， 56.8% 的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明码标价花钱换时间市场行为没毛病。毕竟啊，优速通它真的不算便宜。迪士尼的该项服务呢其实叫做这个尊享卡，而优速通呢是竞品环球影城的说法啊。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呢是采用动态定价机制，一张成人票的价格大概在475到799元之间，而当前单个项目的优速通价格则为180元，接近门票的1/4。据官方介绍，购买某个项目的尊享卡之后则可享受该项目的优先通行，节省排队时间。目前呢尊享卡服务项目包括这个创极速光轮、疯狂动物城啊、热光追踪等热门的项目，价格呢随机浮动，每日呢限量发售，售完为止。也就是说180块钱只能加速一次。而买优速通的本意呢是在有限的时间刷更多的项目，但是呢迪士尼需要动辄排队2小时的项目远远不止啊这个创极速光轮，因此你本着来都来了的心态选择继续加速。贴心的迪士尼当然也早早为你解决了方案，3项、6项、8项的优速通价格从395元一路涨到了1099元。截至目前呢，上海迪士尼一共有8大主题园区啊，根据非官方统计，约30个游玩项目和20场娱乐演出，或许对于这个氪金佬来说，8次加速依然无法满足其纯玩的心。于是呢，迪士尼直接推出了15项啊真享套餐加尊享入园的票价，售价呢为2500元，1次、2次直到15次，氪金玩家靠着优速通爽玩迪士尼，普通玩家呢在7转8转的排队队伍当中越玩越崩溃啊。国外迪士尼因此闹上新闻的事情也是一艘一大把，很多人并不赞同用飞机经济舱和商务舱的情况来对比这个优速通啊，因为你不需要等待商务舱乘客登机3小时，几千块钱的机票差距也让你全程心安理得的接受这个慢点来这件事儿。迪士尼的优速通它的这个队列设计给人一种就是仿佛在故意激怒普通游客的一个无辜感，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9，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快乐。天气还可以啊，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

你和优速通玩家原本呢全程是王不见王，你在这个普通通道和朋友这个边插队啊边呢这个插科打诨的排队，他在优速通一路向前，直到最后一公里，你们在迪士尼的安排汇合下相遇了。在迪士尼优速通的最后一段队伍需要和普通游客一起排队并按照比例体验项目，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群人突然走在你的面前，排队了3小时，你的心态本就在排队的崩溃和体验项目当中啊游走，这时候呢突然被告知他们先上，你稍等一下，崩溃看似突然出现，其实呢早有预期，可钱花了似乎所有人都不满意，普通游客感觉被插队，优速通玩家又感觉尴尬。此前呢就有优速通玩家不满意，为什么花钱只能优先一段，每次到最后好像我都在恶意插队一样。坊间存在一种说法，就是迪士尼存在10个速通位啊，在热门游玩的设施每趟车次当中，普通游玩有20个位置，而优速通玩家有10个，如果优速通玩家不够10个，普通玩家可以填补位置，没有专车，没有全程的专道，因此呢很多玩家吐槽，即使你购买了15项也没有环球实在，因为环球是全程通速啊。可似乎有时候用超能力也解决不了一切问题，每日呢优速通的数量本就有限，在暑假这个热门的时间当中抢不到也是常事儿。而当所有人都想氪金解决问题的时候，氪金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伪命题。每日人物此前采访一个中产妈妈啊，对方呢一天在上海迪士尼豪掷1万块，入住酒店提前1小时入园，买了优速通想着呢减少排队时间，但那尊享通的通道也几乎都在排队，坐着摆渡车到乐园门口还不到7点半，已经排了100多人了。那是2024年的夏天，此前呢有媒体报道上海迪士尼正常时间每日呢可接待的游客上限是8万人，随着全球首座疯狂动物城园区落地以及暑假的到来，那个夏天上海迪士尼日均接待攀升至85000人，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如此疯狂的热情，即使加速15次都好消耗不掉呀。普通玩家和优速玩家啊，对彼此对园区不满越攒越多，这不2年之后又一个爸爸崩溃了。有人说花钱享受更好的服务没有错，有人不理解凭什么大几百块钱买的门票只是一个入场券，也有人分析迪士尼本身就是商家，商业行为分层服务哪里不对，所有人吵成一锅粥。这几天呢已经有游客发现似乎迪士尼悄悄改了这个排队的规则，优速通和普通的这个通道被完全的隔离，加勒比海盗船专门留了一艘 VIP 专享，坐不满也发车，那空舱开船还是出现了。如今优速通已经变成了一场氪金的游戏，但在最开始并非这样的。1999年迪士尼为了缓解这个排队的拥堵，提升玩家的这个效率，面向所有的游客推出了这个快速通行证啊，简称 FP。 上海迪士尼刚刚开业的时候也存在免费的 FP， 只需要在专门的线下领取点啊，后来变成了这个 APP， 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免费体验快速通行。一时间黄牛满天飞呀，免费的票证在民间也开始变得明码标价，或许本着这钱啊谁挣不是挣的这个心理，21世纪初环球影城索性推出了这个优速通服务，没几年呢这个迪士尼的收费尊享卡也应运而生，而 FP 名正言顺的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眼泪。与此同时呢，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不断刷新单日接待这个游客的数量啊，充满了班味的打工人和小朋友在一起冲进世界上最快乐的两个地方，为了只有一个5分钟的项目排队2小时3小时，越来越平常了。以至于呢有外媒指出优速通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了。在短暂的一天之中啊，通过时间安排和金钱刷完所有心仪的项目，几乎是所有前往迪士尼玩家都需要做的攻略。编辑部的阿宇唯一一次带迪士尼购买优速通的时候，也密密麻麻的排兵布阵做

了详细的攻略，光有优速通肯定不行，还得安排好进园的时间、游玩的项目等等。于是呢，优速通开始变得一票难求。旅界此前报道，凌晨呢往往是环球影城游客集中啊下单优速通的时段，必须呢摇人帮忙，不然根本抢不过黄牛。抢不到却不是唯一的问题，北京环球影城优速通愈发接单，可望不可得的优奢侈品。旅界呢指出，北环优速通价格近年来多次上调，从最开始的900元直接飙升至1750元，但这个价格并非是天花板。面对涨价速度远超工资的优速通啊，打工人一边咬着牙付款一边吐槽，乐园们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截至目前，迪士尼没有直接披露优速通收益，但是在迪士尼发布的2025年财报第三季度的业绩当中，主题公园部门当季营收增长 13% 至 25 亿美元呀，是所有业务当中增速最快的板块。乐园人数不断创新高啊，优速通的价格也是越贵越抢不到。优速通模式正在成为主题乐园们生意增长的重要引擎。而电商在线曾经指出，优速通本质呢是一种服务分层的增值策略，它存在的前提本来应该是扎实可靠的基础服务。也就是说，游客啊允许游客花钱减少排队时间，也应该让更多人愿意排队三小时。VIP 代表服务上限水平，花钱买门票的普通游客对应的是服务底线，需要讨论的是一个乐园的服务下限还能如何更好。实际上呢，在游客崩溃之前，迪士尼的这个排队设计一直被广泛的称赞。比如说 CNN 此前就称啊，排队是乐园体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迪士尼你可以找到线路设计和管理的黄金标准。为了让你在排队当中感觉到啊，感觉不到这个时间的流逝，迪士尼呢把这个排队围栏设计成弯弯绕绕的路线，还通过围墙和角落把部分路线隐藏起来，让院队啊队伍看起来时间更短。乐队们甚至呢这个乐园们啊煞费苦心的把排队变成了游玩项目，在排队路线上设置了各种沉浸式体验的电子屏幕互动的一个装置。就是上海迪士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2025年上海迪士尼在开园的第九年就迎来了第1亿名游客。同年呢，全球主题娱乐协会发布2024年主题娱乐协会全球体检报告，上海迪士尼乐园在2024年就接待了游客147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全球前25游乐园和主题乐园排名当中，上海迪士尼的客流量继续稳居全球第五，并蝉联中国第一。占地 1.616 平方公里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啊，在高峰时期一天可接待8万人，相当于每人拥有 14.5 平方米。每天呢，迪士尼一开门，游客呢就像下饺子一样冲进去，花更多钱提高游玩天花板只是商业问题的话，那如何解决底线问题，如何保障基础服务和游玩体验？就来到迪士尼之前，你特别期待在网上刷了800个攻略，甚至呢当天早起一个小时画好了精美的妆容，在这个闷热的上海和一群人排队三小时，你本来也觉得无所谓，直到最后一刻发现自己只是优速通的背景板，你下意识的觉得有人插队，矛头指向了花向更多钱买优速通的其他游客，支持迪士尼拉一个头等舱的帘子，这样即便在经济舱坐着比纸还薄的座位啊，吃着很廉价的飞机餐，因为看不到帘子里边的事情也不会觉得有多煎熬，或者干脆在优速通游客背面贴一个标签，上面写明了花了多少钱。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

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

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身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
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好的，北京时间呢14:54，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份滚烫的温度。
1: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0: 一份淡然的清香。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一份幸福的甘甜。
3: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小暑已过，盛夏正酣，蝉鸣、热浪、晚风，还有那些让这个夏天变得不一样的旋律。盛夏的夜晚，有人在音乐节的人潮里蹦跳，有人在空调房里切西瓜，还有人刷完朋友圈，躺在草地上看星星。这个季节的情绪太浓烈，有离别的淡淡酸涩，有热恋的粘稠干腻，有奔赴山海的热血，也有只想躺平的慵懒。这份七月盛夏特供歌单，让我们一起来让耳朵过好这个热恋的夏天。接下来的这首《消夏图》是一首来自周深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了古风氛围感拉满的解暑神曲，温柔婉转的唱腔勾勒出了清风月色的夏日意境。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觉得浑身通透又凉爽。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周深的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在盛夏必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一首经典老歌《宁夏》。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梁静茹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燕尾蝶》当中。不需要解释的降温天花板，前奏一响，烦躁的热气瞬间被宁静的夏天夏夜星空抚平，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这首歌曲是一首能带给你平静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

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掂了又掂。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
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

作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2、3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

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媒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那2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0: 好的，是6: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齐。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
1: 嗯。
0: 按照惯例，周末我们会和大家聊到一些特别放松的剧啊，
1: 那是
0: 能够在家里边啊可以放松一下。
1: 嗯，
0: 我们目前发现了一部剧啊，是一部韩剧
1: 哦，
0: 开分分数还不错啊，当时开分的时候是8.8分，
1: 相当高了。
0: 目前呢有点降了，
1: 嗯，
0: 降成了8.3分了，但整体来说还行啊，还不错。这个分数变化的过程呢，概括起来就是被过度兴奋的粉丝给推高的，
1: 嗯，
0: 然后呢是被高分。吸引过来的路人给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好的，
1: 对，
0: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剧情呢也一般般啊，
1: 嗯，
0: 但是还是挺轻松的。这部剧呢叫做《检察官室的提案》，
1: 对，
0: 双男主，哎，一个呢是受害者的家属，一个是加害者的儿子，
1: 嗯，
0: 复仇、赎罪、反复纠缠，直至放下仇恨。
1: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检察官室的提案》啊，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设定还是挺带感的。首先呢，第一层带感呢是来自这个浓烈的恨。这个其中的一个白衬衫男，他名叫这个李彩和，个子小，性格弱啊，说不上两句硬话就眼睛就红红了，是科室里挨欺负的小透明。但这一天他难得主动了一把，他说了什么呢？说很开心今天能跟你一起工作。而对面呢，嗯，是他一直膜拜的大佬检察官朱泰善。怯懦者这个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去和这个我们的大佬一起工作，感觉特别的开心啊。而在这个朱泰善的眼里只有这个冰冷。他讲起自己当检察官的一个初衷啊，他说，哎呀，唯一能这个正当杀人不犯法的合法手段就是当上检察官，这是他说的话啊。语气、字眼、神态都充满了对杀人犯以及家属的厌恶和痛恨，而这股恨源自这个朱泰善的家庭悲剧。怎么回事呢？他的父亲呢惨死于他人手下，凶手呢正是李彩和的父亲。从一开始呢，朱泰善就知道李彩和的过去，为此呢他有意接近这个李彩和，计划呢受挫一场复仇。他将李彩和调到自己的办公室当这个检察官，拿李彩和最想藏起来的身份去压住他。可是李彩和并不知道朱泰善的真实身份，这就是一场猫在暗鼠在明的猫鼠游戏，也是猎人设套，猎物无处可逃的一个围猎。而猎物呢并不肯乖乖认命，还要向命运发起冲锋。李彩和呢也是带着恨，自从父亲被判杀人之后，在周围人的眼里他的身份就只剩一个啊，这是杀人犯的儿子。他恨透了这身份，他恨透了这个人生，可越是恨他越是不低头。他说，我和父亲并不是一样的人。这是第一层带感啊。
0: 嗯，还有第二层带感。
1: 嗯，
0: 啊，这个第二层呢是来自于人物的反差
1: 哦。
0: 看似像个小绵羊似的这个李彩和嘛，完全是不吃压力的人。
1: 嗯，
0: 啊，无论你外界怎么去刁难他，啊，比如说这个财阀居高临下的羞辱啊，啊，同事见风使舵的背刺，还有呢朱泰善三番四次的施压，
1: 哦，
0: 李彩和总是就感觉窝窝囊囊的啊，但是呢又非常坚持原则的，啊，完成了工作，完成了任务。
1: 对，
0: 但相比起等待救赎的空心人啊，李彩和呢颇有一股，就是那种古早的草根。

0: 儿味儿，既有被风拨弄的柔弱，又有那种不惧摧残的坚韧。朱大善呢，这个人呢总是充满着侵略性，常常说着狠话，就是我们经常看那种霸总，霸总姿态嘛。可看到李采和那种无知无畏的这种清纯的面颊，冰山呢逐渐走向了融化。一个是外软内硬，一个是面冷心热，组成了这个刑侦查案的搭档。
1: 对，
0: 这是他第二层的一个反差感哈。第三层呢，也是最酸爽的那种带感，源自于自我与自我撕裂的感情。对方明明是杀父仇人的儿子，可是呢，朱泰山发现自己就是恨不起来
1: 哦，
0: 他只能恨，把这个恨对准自己的心。
1: 对，
0: 怪我，怪我，全怪我。
1: 其实这部《检察官的外衣》啊，是一部悬疑刑侦剧啊，依赖的依然是韩剧的三板斧，就是财阀啊，然后呢，涉毒啊，抛尸啊，黑体制腐败，检察官队伍与财阀勾结的二五仔，还有那个搞底层复仇啊，朱泰山和李采和联手查案，为各自的父亲查真相，洗冤屈。其实这个设定不怎么新鲜啊，琐碎的案情，明晃晃的暗示呢，让这个悬疑探线啊，就是一眼望到底。不过啊，估计也没多少人是冲着这部就是刑侦剧来的，是冲着他们双男主来的，对吧？
0: 是。
1: 本质上呢，《检察官》是一部这个审美偶像剧，它就不像那种巅峰对决啊，慢条斯理的描绘双男主之间，就是各种的搭档配合去自我探索。这部检察官没有那么高精尖啊，他不像就是很多的其他片子啊那样子，打着兄弟情的名义，对吧？然后呢，各自心怀鬼胎，他没有那么多的小作坊啊。检察官主打的就是大大方方，不遮不掩，一上来呢，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挑明自己的一个这种状态啊。两人第一次碰面，便是那种经典的啊。我们经常看韩剧的那种镜头啊，阳光下的朱泰善霸气的那种霸总式的帅脸啊，配上李采和的那种迷弟的表情，哇，就看的人确实还挺过瘾，挺爽的啊。就是还没到四集的功夫，这个整个剧情就陷入到了高潮这个段落啊。开分 8.8啊，还以为自己挖到了这个宝藏韩剧的网友，很快发现自己看的剧啊也就那样，
0: 看错了
1: 啊，看错了。诚然，光看剧情它确实平平无奇，要论深度它只有甜度啊。节奏短平快，堪称是短剧的审美化。这种评分和质量之间的脱轨，在这个审美的题材之上啊，在偶像剧当中其实屡见不鲜的啊。怎么来说呢？无论是今年的这个检察官出圈，还是去年的这个口转内销的大爆剧啊，都在证明不用试探还有市场啊，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很多的这个观众还是喜欢磕这双男主的剧情的啊。
0: 是，也许呢就是比如说检察官里边啊，朱泰善和李采和他们俩的这个角色的互动嘛，平日里边比较斯文的他呢，在李采和面前那个霸总那种形象就给你展现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啊，李采和呢，至于朱泰善啊，是这个角色里边是杀父仇人的儿子
1: 哦。
0: 朱泰善呢，对于李采和来讲又是压迫自己的上司。用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啊，每一个都是雷点啊。他们两兄弟之间感情进展，我们觉得起码得有个四五集、五六集的情感铺垫。
1: 对，
0: 是吧？一个是杀父仇人的这个儿子嘛，你肯定是要有一个这心结的，你要解开心结的是吧？但是放在一个这个韩剧里边啊，这种氛围里边，我感觉他们这个心结就是随时都可以解开的，没有那么多了。
1: 对，
0: 你在传统的这个偶像剧里边呢，阶级的高低啊，男女之间的分寸呀，道德呀，双法呀，等等等等啊，好像距离你这个现实太近了，观众好像难以沉浸的。而在我们韩剧里边啊，它能剥离出来。真的让观众远离现实，尽情的感觉啊，我就在韩剧里边，是吧？
1: 这就很韩剧，
0: 既是一种情感的代偿，又能安全的远观。墙内也不能开花啊，只能闻闻墙外的花。所以呢，这部剧啊，它不是说给你讲什么精雕细琢啊，它这部剧。

0: 讲的，你看起来就感觉挺自由自在的。
1: 自由自在，啊、嗯，剧情不复杂，然后呢，设定也不新鲜，但是呢，这部剧就是它的这个看的人很多，以及收视率挺高啊、嗯，还是有很多观众去买账的。
0: 双男主的这个刑侦剧，
1: 哎，如果说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无聊，那、嗯啊、想看看剧，想追追剧，那么这部啊不用脑子、不用带脑子的剧，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叫做《检察官室的提案》啊。最近也有很多人去看这部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追一下这部剧。
0: 嗯、
1: 那时间来到了16:17啊，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

0: 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

0: 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

0: 证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次见你。好的，北京时间16:51，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下周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
2: 计。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最近呢，一个名为《原始人必修课》的系列视频在线上悄然走红。博主赤手空拳，用一块石头充当工具，一点点敲打修整，最终磨出了一把石斧。网友们一边调侃原始人企图

动，一边认真追更，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互联网进入新时期时代的标志。而在线下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把时间花在一些看似低效的事情上，用整个下午拼一块巴掌大的拼豆挂件，跟着教程勾一顶歪歪扭扭的毛线帽，或者到陶艺工坊玩泥巴自制小物件。虽然这些东西在网上你可能花几块钱就能买到现成

钩织价格不菲的独立品牌并不少见，纯手工 DIY 自己在家动手做等标签呢成了流量密码。这真是一个什么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时代。一方面 AI 让我们很多人跳过了思考的过程，直接得到结果。另一方面呢，我们沉浸于手搓万物的过程，为所获得的心流买单。那么手搓它究竟贩卖的是什么体验？这门生意呢，为什么说在年轻人当中能够如此的火爆呢？

像是陶艺、拼豆、钩织、银饰 DIY 等等这些体验店呢，可能在之前的话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起眼，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啊，就它的出现呢就是不断的涌现，如今呢可以说成了年轻人的周末热门去处。乍看之下呢，这像是一场复古潮流，但是呢实质上呢也是对工业社会价值观的一次反转。在机器尚未普及的年代，手工生产意味着效率低、产量小，也意味着漫长而重复的劳动。全球供应链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可以低成本、标准化的生产，量大而低廉。批量生产也意味着千篇一律、毫无特色。人们转而追求手工制品的独特性、稀缺性，并且呢为之赋予一个审美意味啊，将其和品质挂钩。那么是否推崇手作呢？其实也是啊，取源于人们的心态。对于很多大城市的居民来说，当琳琅满目的商品唾手可得啊，他们却舍易就难，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从无到有的去制作一件件的物品啊，像是拼豆啊、钩织啊，这些时下流行的手搓项目。其实呢你会发现它的原材料你在线上采购不过几十块钱啊，搬进商场之后呢店家为消费者会提供两三小时的体验啊，客单价顿时呢就已经翻了倍，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的愿意为这项非常独特的新流体验去买单的。

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个刷屏的编织品牌啊，这个品牌呢，它在韩国首尔拥有整栋的建筑，从1楼到2楼堆满了成千上万种色号的毛线球啊，然后呢，它还有这个艺术展览空间，还有编织沙龙，有自助吧、摄影角等等，不少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购置爱好者都专程的飞去打卡，然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并配文“人生第一次为了织毛衣去了趟首尔”。当效率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慢反而成为一种值得专程的奔赴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手搓经济最有意思的地方，它并不处于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恰恰是一种工业文明高度成熟的产物啊，是一种消费的升级。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手搓这件事情呢，它本身能够帮助我们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如果你没有试过去做一件手工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比如说拼豆啊，很多人其实一开始走进拼豆店啊，并非因为新鲜感，毕竟拼豆也火了一年多了啊，很多的朋友啊都纷纷的打卡晒成品照。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没什么感觉啊。但是呢，还是会出于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啊。当你走进拼豆店坐一下午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这玩意儿真的还是挺好玩的。去一次之后就上瘾了，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还是有点说法。阿雅说自己之前也是对拼豆没什么兴趣，今年年初呢，她喜欢上了某一位明星，一心想为他做点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啊，关键得是自己做的。于是呢，某个周末呢，她就跟朋友第一次去了拼豆店，花了8小时，一颗豆一颗豆的拼出了她喜欢的明星的形象，最后揭下美文纸的那一刻啊。

他竟然有点发愣啊，这个东西竟然是我做的，和别的不一样啊。对于阿雅来说，通过拼豆的形式，自己的这份情感落到了实处。现在呢，她把那枚拼豆挂在了包上，每天带着出门。虽然说拼豆这件事儿呢，也是让她的，就是做久了，确实身体还是有点不堪重负。但是呢，当她开始对做手工感兴趣啊，毕竟啊，做些简单的小手工，真的能够让你就是去放松的一下。置身于现代大生产体系，多数人的日常工作被高度抽象化、虚拟化，面对各种不确定的项目、开不完的对齐会议和必须完成的 KPI， 年轻人身为系统的一份子，难免会产生一些虚无感。相比之下呢，做手工的反馈就直接的多了，你花了多少时间、有多用心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哪怕你做出来这东西它并不完美，但起码是完整的。这里呢要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个名词，叫做宜家效应啊。宜家效应指出，消费者对自己投入劳动制作或组装的物品会赋予更高的情感价值。那么在这个手搓的过程中呢，当你付出了时间、体力，甚至是遭受了挫败，并且呢将它固化为一个不完美的成品的时候，这个东西才算是真正的属于你。所以说呢，手搓这件事情为什么被大家喜欢呢啊，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是一种赴美，你拥有了一段不可复制的体验。人们走进手作店啊，并不一定是因为你喜欢某种工艺啊，不管是陶艺啊、奶油胶啊等等啊，他们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往往是不在于结果的，而是过程，或者说啊，是那种你把时间啊花在一件东西上的状态。与其说年轻人沉迷手工，不如说啊，他们是在寻找一种可以掌控时间和结果的方式，哪怕这段时间十分的短暂。

这股风潮呢，甚至就是渗透了作为效率消费代表的一些奶茶行业。通常呢，工业快消的逻辑就是追求极致的标准化和出餐速度啊。前几年呢，某些奶茶品牌的饥饿营销和排队乱象，曾经也是被消费者口诛笔伐，没有人愿意为喝一杯饮料多等一分钟。但是近两年呢，越来越多品牌反其道而行之，尝试着把制作过程拉长。它是为了在出品前能够加入可供顾客参与的互动设计环节。最常见的就是 DIY 杯贴杯套啊，消费者在取餐前可以去自己挑选贴纸涂鸦工具或者是一些趣味印章，在空白的杯身杯套上做个性化的装饰啊。奶茶还是那杯奶茶，但是呢多了一份参与的快乐。这也恰恰揭示了消费心理的微妙转变。在一个越来越多选择被算法提前锁定的环境里，哪怕只是你给简单的给一杯茶的杯子上贴上一张贴纸，这种微小的参与感也会被放大为一种情绪补偿。从早期的十字绣数字油画，再到后来的流体熊，再到如今风靡的拼豆、扭扭棒、奶油胶等等啊，可以说是在手工这个领域流行的东西是一直在变化啊。但是呢，不变的是我们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个就是手搓啊，其实呢我们选择的不是物品，而是一种体验。

我们去玩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呢也是渴望的是从标准化的生活中短暂的抽离，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的快乐的啊。慢下来这件事情呢本身就是

事，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能够让人放松和治愈的事情啊。喜欢做手工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当你进入了这个心流体验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不管你做的是哪种手工啊，就是大家现在喜欢手搓万物的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让你非常沉浸式的去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不管这个东西做出来好不好看啊，但是呢它是你自己亲手去做的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呢，在预制时代其实最让年轻人羡慕的能力就俩字儿啊，手搓。

归根到底的话，大家喜欢去手搓万物啊，其实呢啊，也是为了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所以说呢，到了周末，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玩法啊，手搓一切，给你的生活加点摩擦力。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啦。前几天有位邻居妈妈跟我吐槽说，她五岁儿子总是把家里的玩具拆得七零八落，不是小汽车没了轮子，就是机器人缺了胳膊，就连新买的电子琴也被撬开了几个键。他无奈地问我说，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多动症，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乖乖地玩玩具呢？我告诉他，这不是多动症，这可能是好奇心和探索欲的表现。孩子拆的不是玩具，而是对未知世界的一扇扇窗户。那些被拆解的零件在他手中变成了思维的积木。事实上，生活中许多人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嘛，会觉得说，哎呀，我家孩子很烦人，他有很多行为很烦人，但是恰恰是大家认为烦人的这些行为是孩子高智商的表现。

那如果你家孩子有以下四种烦人行为，别着急纠正，也许你正在养育一个高智商的孩子。第一种烦人的行为，永不停歇的为什么机器？很多父母都吐槽嘛，说从睁开眼睛那一刻起，孩子就像一台开启了无限循环的为什么机器。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每天都要睡觉啊？妈妈，你说樱桃为什么这么甜呢？问题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直到把父母问得哑口无言、精疲力尽。然后我朋友嘛，之前就跟我吐槽说，他带他4岁儿子去超市，短短半小时的路程，儿子问了近20个问题。为什么超市灯这么亮？为什么冰淇淋要放在柜子里？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他说自己最后几乎是用求饶的语气说："宝贝，能让妈妈耳朵休息一会儿吗？"其实每个为什么后面都藏着一颗试图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好奇心。孩子不断提问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构建自己的认知地图，通过成人的回答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和猜想。而且，据研究表明，高智商儿童的大脑神经元连接更为密集，他们对信息的处理和整合能力更强，因此会表现出更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果孩子经常问为什么，那就表示他们的大脑处于快速发展状态，所以千万不要打击孩子的表达欲，多一点耐心，认真倾听孩子，并且给予回应。面对为什么机器孩子，我们可以这样做：一，当无法回答问题时，坦然说：“我也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查一下资料吧。”二，也可以引导思考，不直接给出答案，反而是反问嘛：“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激发孩子自主思考。三，提供探索资源，准备科普书籍、博物馆参观。科学小实验将问题转化为探索的机会。孩子的每个问题都是一扇通向理解世界的窗，父母千万不要因为疲倦而关上它，也关上孩子智慧的大门。第二个烦人的瞬间，搞破坏小能手。什么？妈妈，我把你新买的口红拆了，我想看看里面到底有多长。爸爸，我把你的手表拆了，我想看看里面的构造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对这样的破坏王，多少父母能忍住不发火？很多父母都吐槽孩子搞破坏的行为，觉得头疼啊。其实拆东西的过程，正是他们探索和思考的过程，在破坏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需要手脚并用，更需要大脑进行周密的思维规划，将脑海中的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长期探索之下，他们才能积累到更丰富的感官体验，形成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那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伯特·希勒有两个儿子，老大生性活泼，平常不爱学习，总是在学校捣蛋；老二在读写方面很是困难，家里的电器和家具都被他拆了个遍。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两个孩子的未来，然而这两个孩子最终双双考入了常青藤名校，还拿到博士学位，大家惊讶不已，忍不住去问罗伯特的教育方法。罗伯特却笑笑说："他们不是听话的好孩子，好动，话多，但我一直没有限制他们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没有限制他们有这种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嗯，怎么说呢？孩子搞破坏的同时，不仅锻炼了思考能力，还提升了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不会扼杀孩子的探索欲，而是为他找到合适的出口。如果你家孩子也有喜欢乱拆东西的小爱好，那你不如给他一个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让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充分发展，这样呢，更有利于孩子的智商发展。第三个小瞬间，小嘴巴说不停。

很多孩子每天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个说不停，常让父母感到头疼。实际上这恰恰是他们一个难得的优势，因为孩子的语言能力是智商的重要组成方面。很多孩子往往拥有丰富的词汇量、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强烈的表达欲望。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波士顿地区选取30多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他们对话、讲故事等方式观察他们的大脑。有些孩子表现得很安静，但有些孩子就是话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虽然话痨的孩子有些招人烦，但据这脑电图显示，孩子话越密，大脑中语言相关区域的活动就越强。一个孩子在与外界交流的时候，他的大脑神经突触会成倍的增加，这个神经突触越多越发达，孩子就会越聪明。韩国一档真人秀访谈节目《英才发掘团》里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然后他不仅能够叫出各类恐龙的名字，还能解释很多深奥的科学现象。后来节目组对他进行了智商测试，显示他的语言理解能力达到了99.9分，远高于同龄段孩子的水平。那他的优秀少不了父母的引导。他刚出生不久，父亲每天晚上都会花半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雷打不动地给他讲故事、读绘本。在父母的影响下，然后他从小就是那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父母从来不会嫌弃他吵，还经常腾出时间陪他聊天。在这个过程中，这小朋友的词汇量就是得到了丰富，理解力、好奇心、想象力都得到了提高，表达能力也是越来越好。作为父母，不要打击孩子的表达欲望，而是在他说话的时候认真倾听，在需要的时候多配合他，或者抛出一些有趣的话题引导他去思考，这样呢会更加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激活思维能力。第四，敏感脆弱的爱哭鬼。有些孩子似乎特别玻璃心，被批评一句就掉眼泪，看到感人的画面就会哭泣，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情绪崩溃。什么妈妈，动画片里的小熊找不到妈妈了，我好难过，爸爸，谁谁一天没跟我说话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看到孩子为这种小事掉眼泪，你是不是经常说别哭了，还给孩子贴上脆弱娇气的标签。但据心理学中的情感细腻度研究表明，能敏锐捕捉情绪的孩子共情力比常人高30%，这种能力在未来的人际交往中至关重要啊。那著名主持人何炅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会共情的人，他总是在节目中因为别人的经历而感动落泪，这也让他收获了很多好的这种好评嘛，而且也收获了很多观众缘。一位心理咨询师分享到，我接触过很多被贴上爱哭鬼标签的这个高敏感的孩子，他们往往是有着，怎么说呢，他们是有着超乎寻常的观察和艺术天赋。

然后这个分享是说呢，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看到落叶而感伤，一切美丽都会逝去，所以要珍惜当下，然后就被同学嘲笑嘛，但她后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诗人。所以你看，高敏感儿童的大脑处理信息是更加深入和细致，他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更为强烈，这种特质如果得到正确引导，可以发展为深刻的洞察力啊，创造力和同情心。孩子的高敏感玻璃心实际上是上天赐予他的一份礼物。作为父母，我们不要嘲笑或者责备孩子的敏感，而是承认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啊，甚至可以在家中提供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情绪

0: 域的安全空间，将敏感转化为优势，引导孩子将敏感投向艺术、写作、助人等领域。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完全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如果你家孩子恰好有这些凡人表现，那么恭喜你，你可能拥有一个智商较高的孩子。但同时也要明白，高智商就像是一颗珍贵的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和养分才能茁壮成长。接纳孩子的特质，为他们提供丰富而适度的刺激，建立清晰的界限，让孩子的天赋在安全的环境中发展。今天那个烦人的孩子，明天可能正是用他的好奇心、秩序感、思辨力和创造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哟。
1: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2: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3: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1: 这是他的世界。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1: 把我的家庭日常，
4: 我找不着了你们，
1: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1: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1: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1: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似乎处处都有压力，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1: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化。

0: 考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圣公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FM

0: 107.7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走了。哦，对了。
2: OK。东西。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也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好学校，延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健。
7: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7年7月18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暑期临近，我市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革命旧址纪念馆，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0: 近日，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硕士研究生团队来到我市，实地走访生态建设示范点、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感悟延安红色底蕴与城市发展巨变，在实践中锤炼国际传播本领，用心讲好新时代延安故事、中国故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外籍教师海伦。
1: 观完延安文艺纪念馆展览后，我颇感惊讶，这些木刻版画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恰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艺术家们确实明白，他们或许是在与很多不识字或略通中文的受众交流，然而通过版画的艺术形式，他们可以更直观地将思想和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我认为这是我的学生及媒体从业者时至今日乃至未来都应该认真借鉴学习的。
0: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一张张珍贵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幕幕复原场景，生动再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师生们循着历史脉络驻足学习，感悟革命初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王灿：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延安，也是我第一次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在这里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精神。
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邱彤：
3: 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这句话也让我感受非常的深。通过我们的一些收集和思考，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延安故事，了解延安精神，然后把更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展现全球的观众。
0: 团队还走进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详细了解我市全媒体矩阵建设成果，并与一线新闻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外籍教师海伦：
1: 我今天带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团队一起来这里参观，对他们而言，这次机会十分难得，能直观了解传媒行业与内容创作的发展方向。我的课堂重点讲授跨媒介内容制作，也就是用一套核心新闻故事，适配多平台分发传播。而在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我们能实实在在看到这套模式落地实践，无论对我还是即将走向新闻之路的同学们都很有启发。
0: 寻访革命旧址，汲取信仰力量，渭南师范学院学生也走进我市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从杨家岭到宝塔山，他们跳出书本，触摸历史，让红色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渭南师范学院学生马康：
4: 老一辈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将延安精神落实到实干中去。
0: 渭南师范学院学生王楠楠：
5: 这次红色研学让我们走出课本，触摸历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将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心，用奋斗践行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陈晨：
6: 我们渭南师范学院地处渭华秦以红色热土，与延安红色血脉紧紧相连，这是一堂独一无二、直击心灵的实景思政大课，更是一次寻根铸魂、精神淬炼，让我们在这片沃土里汲取奋进力量。
0: 在宝塔山上，研学团还开展了主题实景思政公开课，从革命烽火、为民初心、青年使命三个维度出发，带领学子读懂延安这部厚重而鲜活的精神之书，在红色地标中完成了一次思想洗礼。渭南师范学院学生杜浩奇：
7: 是一次难得的精神淬炼，行走在红色热土上，我深刻感受到延安这本厚重的大书永远品读不尽。
0: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各地游客循着革命历史足迹缓步参观，在会议旧址的青砖灰瓦间追溯红色脉络，在泛黄的文献和斑驳的革命实物前静静感悟。行走式的红色体验，沉浸式的党史学习，让红色文旅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成为触摸历史、淬炼初心的生动课堂。游客郑杰：
8: 站在洛川会议旧址，看到墙上的标语，我特别感慨，作为党员干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0: 子城市瓦窑堡革命旧址也迎来旅游热潮，参观者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中汲取

0: 与奋进力量，今年上半年已接待 58.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0%。 子城市冯家屯党支部副书记文静：
1: 走进瓦窑堡革命旧址，我深受触动，我将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践行为民使命。
0: 在金延安景区，一种全新的全

0: 文化。
1: 为更好服务游客，我市各地也细化方案，优化服务，让大家在延安游得畅快，玩得尽兴，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五，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信访工作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工作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快速感知群众需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4: 在听取有关汇报后，王海鹏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信访工作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最直接的桥梁纽带，要深入落实省委3+6工作机制，守正创新，勇于探索，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不断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要深化认识扛牢责任、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态度，发挥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和包案等机制作用，持续把信访这个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抓好抓实，要聚焦重点，全力攻坚，确保成效，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深挖重复信访等问题根源，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聚力攻坚，推动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实质性解决，着力削减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要标本兼治，探索实践，健全机制，健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进一步打通工作中的堵点卡点，真正做到12345走在综治前，综治走在信访前，信访走在诉讼前。要着眼长远，顾全大局，强化协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机制贯通衔接，问题化解一抓到底，工作任务闭环落实。市领导杨红兰、胡统金、袁家富出席会议。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本周五，市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副市长严晓慧、王云祥、刘涛做交流发言。
4: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把准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理论武装摆在中央位置，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顶层战略细化为务实管用举措，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人民立场，破解群众急难愁患，用心用情办好十大民生实事，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和美乡村建设，全力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落实落细常态化帮扶举措和各项兜底救助政策，努力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要紧扣发展要务， 坚定。

0: 静心，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张缺政绩观，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深度融入全省双区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格局，加快推进一元四区建设，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长硬仗，全面提升三扶治效，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基本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开发区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部署要求，注重在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质量编制科技创新十五专项规划，强化科技创新资源力量统筹，提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能级，推动科技强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注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聚焦能源化工、苹果等七加二十五现代产业链群建设，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推动省市科技计划项目落地，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知生产力。要注重在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带动高校院所重点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完善科技协同育人机制，强化人才待遇等政策落实，夯实高质量发展智力和人才支撑。
1: 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区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锚定开发区经济发展主战场功能定位，聚焦新质产业园区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持续增强园区产业集聚和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服务企业质效，为全市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复现打破一张考卷凭所有的传统考核模式，推行差异化分类考核办法，针对各地不同产业发展，通过成效考核当地干部干事创业能力和产业发展实效，以科学考核指挥棒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复县张村驿镇依托工农业融合发展优势，在2024年成立镇级集体经济发展公司，通过市场化运营，短短两年时间累计创收331万多元，为群众分红85万元，让发展红利真正装进群众口袋。复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村民张刚：
4: 咱们村集体这几年是发展是越来越好，逐年上升，收益挺好的。家门口有了务工地方了，也挺方便的。
3: 复县张村驿镇党委书记郭红军：
5: 像下河湾的村上的猪肉丸子加工厂，企业每卖出一个丸子，村集体就提成1毛钱，一年就能增收9万元，还能带动20名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4300元。
3: 直洛镇在差异化考核中突出农文旅融合赛道，依托胡家坡2100亩优质水稻基地，打造春踏青、夏戏水、秋赏稻、冬戏雪的全季旅游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增收。 游客张娜，
6: 它冬天的时候可以玩雪，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是想来划划船，这边不管是吃饭呀还是游玩呀都挺方便的。
3: 福建直罗镇胡家坡村党支部副书记肖冰峰，
7: 我们从成功创建了国家三 A 景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我们还创新了周内研学、日间露营、夜间休闲的周末经济，今年仓央节单日游客就突破2600人。现在的胡家坡村已从传统的农业村变成了农旅融合的示范村。
3: 差异化考核同样引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富县将产业链培育、项目攻坚等纳入考核体系，推动园区形成能源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达到144.45亿元，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博，
8: 考核指挥棒一变，干部作风跟着变，企业办事更顺了，项目落地也更快了。
3: 从乡村产业兴旺到农民旅融合，从园区集聚发展到项目建设提速，差异化考核的指挥棒效应正在富县全面显现。富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健，
9: 差异化考核的核心就是变一刀切为分类考，改革后干部从疲于应考转向了专注干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指标权重，把民生改善和产业实效作为硬标尺，为富县打造陕北黄河流域工农融合高质量发展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我市公积金提取政策再次优化调整，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从置业安家到居家改善，为缴存职工打通全链条资金支持。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孙星星的报道。
11: 记者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原有提取业务基础上，本次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及地下储藏室购置费7项提取业务。在装修提取方面，政策明确，职工装修自有产权住房，职工及配偶提取总额按实际装修支出以每平方米1800元上限赎低原则执行。针对物业费和取暖费，新政允许按自然年度每年各提取一次，适用于2026年及以后年度缴纳的费用，提取额度不超过当年实际缴纳总额。此外，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一小区配套车位、地下储藏室的购置费用均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提取，累计提取总额均以实际支出为限。市民王志伟，
12: 感觉咱们延安公积金不光服务好，政策也越来越人性化了，特别是买车位还有就交物业费、取暖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
11: 市民吉珍珍，
13: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现在的政策是装修费、取暖费、物业费都能提取了，感觉政策越来越好，覆盖面越来越广了。
11: 延安市住房公积金原有提取业务9项，分别为支付购房首付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租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费用以及退休、离职、死亡、出境提取，加上此次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基本实现了缴存职工住房消费的全周期保障。市公积金政秘科工作人员韩建立，
14: 延安公积金中心将树牢以缴存职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住房全生命周期保障，进一步优化使用政策，拓宽制度覆盖面，提升三服务之效，让更多缴存职工、缴存企业享受到公积金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民政连着民心，养老关乎幸福。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李艳春，立足民生本职，聚焦养老短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认识他。
15: 初心润桑榆，民政暖夕阳。针对农村养老分散、服务薄弱等实际困难，令燕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牵头构建县镇村组。

0: 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延伸基层服务触角，打通乡村养老服务末梢，让农村老人不离乡土，就近养老，安享晚年。目前全县已建成19家老年驻餐点，服务老人 31.5 万人次。吴起县寿星乐养中心驻养老人张守雄：
1: 咱们伙食一个礼拜不重复，不管饭了菜了挺可口，味道挺好，我感觉比我家里吃的还好。政府给补贴之间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住在这儿就感觉到生活过得很愉快。
0: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艳春：
2: 搭建县政从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目的就是让农村老人不离家园、不离乡土，在家门口就能吃得热乎、住得舒心，有人照料，安享晚年。
0: 作为党员干部，令艳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年轻干部也向身边的榜样学习，主动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把养老、救助、儿童关爱等各项民生工作做实做细，让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落地生根。吴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宗尚雄：
3: 我作为年轻党员，在工作中要主动下沉一线，入户查实情，精准掌握群众诉求，推动救助工作精准暖心。
0: 为破解老年人就医不便问题，令艳春创新服务模式，牵头推行五床联动医养融合机制，建成县级智慧养老平台，为特殊老人配备24小时监测与紧急救助智能设备，实现养老服务智能化、精细化。自2024年以来，吴起县养老服务覆盖率从 27% 跃升到 86%， 县域养老服务实现从有到好的跨越式提升。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艳春：
2: 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让老人老有所养，让群众空有所住，让社会事务贴近民心，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我们将持续优化驻餐、驻接、驻医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把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老人身边。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画。

0: 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5: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6: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5: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7: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 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0: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9: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1: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9: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4: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2: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3: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2: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4: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2: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8: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宇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
5: 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

0: 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马士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8: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7: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9: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7: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

0: 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不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

0: 部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5: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

0: 俄自卫队派出了 F-35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0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两岸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20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0: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 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出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低调的。而从阿武卫级这个。

0: 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那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4，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梅姨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 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一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3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3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0: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 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钠产值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钠产值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燃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

0: 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起始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嗯，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0: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镐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 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类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的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0: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 也门的这种这个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

0: 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这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嗯，就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荷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嗯，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

0: 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1: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塞加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塞，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塞加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塞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0: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

0: E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2: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视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大的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一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3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1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3: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战车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

0: 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奥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六七套爱国者只能保卫六七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代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 T 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它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它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

0: 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起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0: 嗯，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1: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0: 嗯，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

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又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

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人这一生呢，绝大多数的碰壁与内耗，往往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没摸透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天道定成败，地道脱根基，人道绝祸福。这三套规则呢，没人会直接写在明面上，却时刻左右着每个人的得失与运气。道德经里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三道，看懂一道，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所以呢，今天节目我们和大家就来聊到道德经里边的天道、地道、人道。首先讲到天道，天道呢从不仁慈，只讲规则与平衡。天道呢，它不讲人情啊，也不分善恶，它不会因为谁可怜就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谁委屈就改变规则。日升月落，寒来暑往，万物呢皆在盛衰之间流转，这就是天道。你透支身体健康就出问题，你投机取巧迟早呢要栽跟头，你贪得无厌终会满盘皆输。这不是惩罚，只是规律在起作用。天道讲究平衡，所有得到的都要付出代价，所有亏欠的都会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很多人吃亏就在于总想用侥幸对抗规律，用人情去绑架天道。真正聪明的人呢，从不求天保佑，只求行事合乎规律，顺应因果。鲁地啊，有一个老木匠，做了一辈子木工，一辈子守着墨线不偏、木料不漆的规矩，给人家呢做家具也是从来不用残料，也不会偷工序啊，做出来的这个桌椅啊能用几十年不散架。他的徒弟呢却嫌师傅太死板，就偷偷的改了规矩，做房梁的时候呢把空心木料混在其中啊，混在石心里，表面上刷了厚重的油漆遮人耳目，工期缩了一半，成本呢砍了三成，赚的钱却比师傅多了好几倍。徒弟还嘲笑师傅说，哎呀，这师傅不懂变通，说靠这手巧活能赚下三代人的家产。后来呢，当地的乡绅啊请徒弟做主梁，他照旧用了这个参空心料这个做法。新房刚盖好半年，一场大风刮过，主梁直接给断了，整座新房呢塌了大半。乡绅呢就把这个徒弟告到了官府，徒弟呢不光要赔光啊所有的积蓄来修房，还被终身禁止再做木工。而老木匠呢一辈子守着墨线的规矩，晚年呢被当地的匠人尊为祖师。他传下的墨线尺后来呢成了当地人，就是这个土木行里边的代代相传的信物。所以呢，从来没有凭空飞来的捷径，你在墨线上偷的一寸巧，最后现实会让你用一丈去偿还。天道从不偏袒任何人，他只是把每个人的选择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

我们再来说地道。地道呢是默默承载，藏着成年人的立身底牌。如果天道是头顶的规律，那么地道就是脚下的根基。大地从来不会挑剔，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它都默默接纳，然后给他们生长的空间。说到底啊，地道呢就是包容、踏实和沉淀，偏偏呢这也是成年人最缺的能力。小区门口有个卖早餐的胖大姐啊，摊子不大，但是总排着长队。这大姐呢不仅手脚麻利，更难得的是那份厚道。遇到赶时间忘带钱的上班族呢，她总是笑了笑，摆摆手啊，先拿走吃啊，明天路过你再给也不迟啊。遇到脾气暴躁，因为几毛钱和他急眼的这个顾客呀，他呢也从不争辩，只是默默地多塞一个热包子，温和地说一句，大清早的别生闷气，趁热吃。有人呢就笑他傻，说他这总吃亏啊。

他一边揉面一边说，出来讨生活谁都不容易，我多包容一点，大家的日子就都好过一点。几年下来呢，他的早餐摊儿成了整条街上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个急事儿，总有人呢愿意帮他看摊儿，谁家有了喜事儿，也总爱在他这儿呢买上几笼包子。胖大姐呢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她活出了地道的精髓，像大地一样，默默承载着生活的琐碎与委屈，用踏实和包容为自己攒下了最稳固的人心。现在很多人呢太急了，总想着一步到位，不肯慢慢的熬。但如果没有底气去托底，飞得越高呢就摔得越惨。所以做人呀，要像大地一样，不张扬不浮躁，默默扎根，悄悄蓄力，容得下无常，也装得下复杂。你有多厚重就有多稳，能扛住多少事儿就有多大的格局。天道决定你能飞多高，那么地道呀决定你能走多远。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人道，最复杂的术，最考验人心的修行。天道讲规律，地道讲承载，而人道讲的是分寸。天地有底线，人心却最复杂。很多人以为啊，人道就是做个老好人，其实真正的人道是知世故而不世故，懂分寸而有取舍。杨绛先生的一生呢，便是外圆内方的最好注脚。他待人呢温和妥帖，毫无大作家的架子。保姆生病，他亲自呢守在床边熬药照料。年轻的学者写信请教，哪怕呢问题再细碎，他也总是认认真真的啊手写回信。在旁人眼中，他永远啊是包容与柔软的化身，但在底线面前，他从未有过半分的含糊。当年呢，有出版社未经授权，私自将钱钟书的零散的这个散文啊，就整理出版，甚至呢乱改内容，冠以未刊全集之名。不少亲友劝他说，大家呢都是业内熟人，没有必要撕破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杨绛没有顾及所谓的人情面子，直接诉讼法律，明确要求出版社召回所有违规出版物，并公开道歉，寸步不让。他并非不近人情，而是清醒的认知，对侵权行为的无底线纵容，只会让更多创作者的心血被随意践踏。这就是人道，善良得带点锋芒，包容啊，也要守住底线。太过心软，只会被别人呢抓住软肋，没有原则的忍让，最后往往变成了灾难。对人呢要分情况，对值得的人以真心换真心，对越界的人用规矩来制衡。人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外圆内方，心里有尺，做事有度，不做烂好人，也不做那个偏执狂，守住做人的底线，便是最好的人道修行。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是顶级通透人生呢？我们觉得是顺天、成地、守人。懂了这三套底层逻辑，关键在于如何将其融入日常呀。不是说把大道理挂在嘴边，而是呢化作三种处事的态度。第一，顺天，循律而行，不碰边界。人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偶尔的侥幸当成经验，为了眼前利益去碰规则的红线，拿健康换业绩，拿底线换快钱。真正清醒的人呀，不和天道较劲儿。别人忙着钻空子，他们守着边界，不拿身体换钱，不为投机找借口，吃饱了不硬撑。就像种地，春种秋收，顺着时节来，不逆着天强行催熟。顺着规则攒下的安稳，就是日后避祸的铠甲，诱惑再大呢，你也不会轻易踩坑。这是顺天。第二呢是成地，诚心扎根，厚积薄发。易经里边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真正能扛住风浪的人啊，从来不会急着追风口，他们懂得把脚步踏实，默默地攒经验、攒口碑、攒底气儿。别把慢当吃亏，那是给自己攒托底的根基。日复一日沉下心打磨的功夫，终会变成你站得稳的支撑。熬过无人问津的沉淀期，你自然呀会拥有旁人抢不走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呢，就是守人，知度明尺，外圆内方。能在人心迷宫里走得顺的人呢，从不拿单一标准去要求所有人。遇到赤诚的人，就拿出真心回应；遇到得寸进尺的人呢，就亮出底线来立规矩。别总逼着所有人都活成你期待的样子，找准这个相处的尺度就行了。别拿着一腔热情去跟复杂的人性死磕，把边界守住，把真心留给对的人，
关系自然呀就顺了。所以呢，不违背天啊，不悬空地，不混乱人，做到这三点，就是我们普通人最顶级的通透。

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天道地道人道，希望呢对大家呢有一些帮助。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0:22，稍事休息，来听到歌曲《春娇与志明》，一起来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陈列着一幅题词，上面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1947年10月毛泽东主席给嘉县县委的题词。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了25万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一时间黑云压城，形势万分紧张。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做出了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重大决策。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毛主席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首战清化边，再战养马河，三战盘龙镇，40天内三战三捷，随后又取得了米脂沙家店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了嘉县的朱官寨。地势险要的嘉县矗立在一座石山上，黄河水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奔腾难去。当主席看到这一有利地形时，萌生了在这一带与胡宗南再打一仗的想法，以更大规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速西北解放的进程。但是部队面临粮食物资极度短缺，难以保障完成重大战役的问题。于是主席找来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请他帮助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毛泽东问张俊贤，再打一仗能不能坚持下来？张俊贤沉思片刻，然后说道，粮食问题我们解决，绝不能

让战士们饿肚子打仗。我们把全县各家各户的口粮和种子收集起来，可以够部队一天的口粮。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地问道：牛和驴都杀光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里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拔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主席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10月17日，毛主席一行来到嘉县县城，主席亲自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土改、人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当他了解到为了保障战役的胜利，嘉县人民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送给子弟兵，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把没有成熟的谷子在锅里烤干碾成米送往前线。在送粮的途中，送粮队和胡匪发生了多次遭遇，为了保护粮食，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主席十分感动，他深深地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嘉县人民对人民军队深深的爱。也就是在这一天，张俊贤请毛主席给嘉县县委题词，主席有感于边区人民把最后的一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铺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的无私奉献，饱含深情地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饱蘸着一代伟人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也饱含着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练的概括。他雄辩而又科学地说明了什么叫血脉相连，什么叫鱼水深情，什么是铜墙铁壁。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所以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才有了在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人民运送军粮333万公斤，抬担架运送伤员的民工达19万多人，边区妇女做军鞋92万9000双的震撼数字。这些数字让我们看到了边区人民大山一样坚强的臂膀，看到了边区人民对革命的满腔赤诚，看到了边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心和伟大贡献。回望我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根本在于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为中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出了世界奇迹，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红色家风馆讲解员李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毛泽东与毛岸英的家国父子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陈列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而依傍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则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驻足凝望，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那是1946年初，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向父亲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在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的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在咱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叫劳动大学，在那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去了20公里外的吴家枣园拜父亲的农民朋友吴满友为师，开始学农锻炼。就这样分别了近19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又挥手告别。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但不幸的是，仅仅34天后，毛岸英牺牲了，年仅28岁。1951年初，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中央办公厅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他盯着那张只有短短几行字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慢慢湿润，他似乎又看到了岸英的身影。年幼时和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上海街头捡破烂擦皮鞋，在苏联国际儿童学院勤奋学习，在苏联战场英勇作战，在延安、在北京学农学工。过了许久，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隔了一日，他提笔给生病的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

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爸爸。这封充满浓浓父爱的家信是主席写给女儿李娜的，仿佛也是写给儿子安英的。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毛岸英已经永远看不到北京的雪了。毛岸英牺牲后，当有人建议把岸英的墓迁回国内，主席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就这样，毛岸英被安葬在朝鲜，陵园背靠青山，面朝祖国，静默地手握着家的方向。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整理毛主席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几件折叠整齐的衣物，两件衬衣，一顶军帽，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后经考证，这些都是毛岸英生前穿过的衣物，是主席瞒着身边悄悄珍藏的。从毛岸英牺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整整26年，我们不知道主席是在怎样的悲痛和寂寞中把儿子的这些衣物珍藏在身边的，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当这些衣物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父亲对失去孩子的思念。中国人常说，凡情操高尚者心中必怀有人间大爱，而大爱的极致就是牺牲。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6位亲人。毛岸英作为领袖的儿子，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张照片，回望那段往事，我们不仅感伤于他们所经历的人间冷暖，更感动于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品质，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在不同时代、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诠释。它是田间地头、扶贫一线的辛勤耕耘、扶贫济困，也是边防哨所、执勤一线的顶风冒雪、默默坚守，是实验室里、科研一线的废寝忘食、勇攀高峰，也是灾难来袭时的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回望历史，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改革时代，正是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亿万中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聚合起筑梦中国的磅礴力量，中国脊梁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中国富强才得以厚积薄发。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家国情怀也必将延绵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勇毅前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 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是没有孤不孤独之分的，只有对孤独害不害怕的区别。对孤独害怕，不过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庞大深然有所畏惧。毕竟在与世界的比照之下，人显得太微薄渺小，一生又太短暂。这样的人喜欢用拼命付出感情，或者拼命索要感情的方式来映照自己的存在，给自己以希望和慰藉，结果却往往只是更加深刻地证明了生命的本质孤独。有时甚至尴尬到有话想说的时候无人可说，有人可以说的时候又无话可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静的暖心歌，刚刚节目一开始送出的《孤独是一种安全感》，来自杨丞琳的演唱。

不忧虑潦倒的现在，不畏惧未知的将来，坦然前行，努力奋斗，去迎接那一场春暖花开的盛宴。到那时，即使青春不在，容颜已逝，站在人生的彼岸，你会成为别人眼中最美丽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爱情，是一见钟情的两厢情愿最浪漫；对于婚姻，是日久生情的不离不弃最感动。

陪你闲聊几句就开始偷偷的喜欢，恋爱还没几个月就想过一辈子，交个朋友稍微对你好一点就想来往一生。难怪你的怨气那么重，悲伤那么多，这都是天真的代价。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自我感动。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是十分严重，不仅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的造谣污蔑，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的中国难民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电令广东省委追查此事，并且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一事态。1962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自1954年周恩来首次提倡在中印两国关系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中印边境的和平共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9年8月，入侵中国郎久的印军对中国边防部队无端的开火，挑起整个中印边境上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于1960年专门访问印度，商谈和平解决两国边境争端的问题。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方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着。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1962年间，尽管印度军队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但中方仍然采取克制的态度。6月4日，周恩来向正在东北访问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表明了中方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他说道：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遗憾的是，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在中印边界采取了前进政策，向着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着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岗哨。就在周恩来与宾努亲王谈话的这天，印方甚至在该县以北的尺东也建立了哨所。这种情况仍然在继续，印方公然地对中方进行挑衅，引起了边界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正像周恩来在6月23日起草的中央致陈毅并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电中所指出的，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现在边界上，特别是西段边界上，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周恩来多次地向印方表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边界的武装冲突显然已经难以避免。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对于广大的党员和群众而言，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工作中，问题是更为的尖锐。5月8日，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先赞向周恩来递送了一份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

向中央汇报有关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翻译成汉文，有7万多字，被人们称为7万言书。当天周恩来约班禅等谈话，在充分地听取班禅等人的意见后说，11年呢，藏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具体工作上评判以来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呢我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至于缺点错误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啊总会有所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周恩来还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3点上说呀，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把你说的错通通的都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了。7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见班禅，进一步就7万言书与班禅交换意见。他耐心地说，党中央的政策是要发展民族、发展宗教，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那就是消灭人民了，这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他还强调，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评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由于周恩来等人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妥善地缓解了班禅心中的疑虑，而且制定了有利于搞好西藏以及藏区其他地方的工作的有关文件。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班禅是爱国的，然而周恩来也无法预料的是，班禅的7万言上书却为以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留下了尾巴。无独有偶，就在班禅写作7万言书期间，作为在党内深受冤屈的彭德怀也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彭德怀在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合的问题。彭德怀的这封长信正好是8万余字，后来被人们称为8万言书。这封信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对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同看法的那封信一样，又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写下的一封原本值得思考却最终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信。这封信被当成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有人惊恐，一个是党外的7万言书，一个是党内的8万言书，这是内外相通，共同反党。复杂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够否认，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事实并冷静地定性。自1962年下半年起，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逐渐的加重，他的严重性被不断的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的问题被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中。尽管阶级斗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将它用放大镜去看的。刘少奇

是不愿意这样看的。早在1962年初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借反对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问题时表明过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是

0: 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正像二月份刘少奇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所说的，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尽管周恩来在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时，并没有回避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但他也不同意用放大镜来看待阶级斗争问题。他是反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将阶级斗争问题硬加上去的做法的。在调整时期，他多次地提醒过人们，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硬加上去。1962年5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儿。讲困难，周恩来是事实求是的，他并不想掩盖事实真相，这与他一贯奉行的说真话、鼓真劲儿、办实事、收实效的作风有关。早在年初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实话，首先要从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应该说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然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对国家极端困难方面的真话听多了也是会反感的。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主张把困难的严重性向人民讲透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他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了漆黑一团了，这会使人民泄气。毛泽东认为泄气就是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鼓气才能找到这种动力。对如何才能鼓气，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周恩来曾经说过，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者是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遗憾的是，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对阶级斗争毛泽东历来是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以至于在他的视线中，阶级斗争的问题被逐渐的放大。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为了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以便对严重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大手术

0: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头人毛泽东不在北京，但这次会议是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毛泽东还提出来，虽然是个小型的会议，但是要有各大区书记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要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公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总共105人。会议的议程是由周恩来安排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也是他拟定的。在11日的会议上，周恩来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是很严重，其中他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有逐步的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时而聚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警戒。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在周恩来的眼中，对待建设要戒慎恐惧，丝毫大意不得。为此他在会上对国家的精简方案做了详细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但安置职工的待遇等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并做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讲话。他诚恳且事实求是地说，我看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们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了，现在再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啊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刘少奇能够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交代，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刘少奇还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还应当充分地估计当前的困难，才能挺起腰杆前进。这样做，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地也不会塌，事情还不是漆黑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的事实求是加以分析。更引起人民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讲话的开始便提出来，做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又一下吧。周恩来钦佩刘少奇的勇气，并为自己的想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而感到高兴。会后 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的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会议做出的全面贯彻执行的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同意周恩来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措施。毛泽东不满意的是，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调子太低了。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总体上的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心中很不愉快。但事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暂时忍耐。五六月间，周恩来为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前往东北。这期间，由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做了调查研究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田家英，请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问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六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经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陈云和邓小平、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六月底，周恩来返回北京后，于六月三十和七月九日分别到陈云家谈话。陈云向周总理提出，有些地方啊，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嘛。周恩来曾经表示支持陈云等人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七月九日和十一日，邓子恢还到中央党校做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来可以建设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对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等等想法。然而在农村私有部分所占比例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想法又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产生了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认识有他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渊源，必须的在中央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进行解决。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写明，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这几大问题涉及的工作，正是周恩来主管的工作，因此会前周恩来的主要注意力也是在这些问题上。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做动员报告时，就是根据上述问题交代调查任务的。第一是调查，第二是反映，第三是提意见。他还提醒调查组注意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10个问题。一，农业，当前的一个很中心的问题。二，国家支援农业。三，粮食。四，财政金融。五，市场。六，精简。七，调整。八，清仓合资。九，体制。十，作风。组织这批调查组为的是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粮食商品和吃机动粮的情况。调查组是由周恩来提议组建的。中央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了100多人，总共分了45个组，分布到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查。这也是周恩来为了配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为使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充实一些，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会议推迟到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这期间周恩来参加讨论或者是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解决上述迫切问题的相关文件。到7月下旬，中共中央预定利用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基本筹备就绪。7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完有关精简问题的会议后，前往北戴河。他带到北戴河去的议题仍然是精简、粮食、城市工作等等。周恩来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接领导中央工作会议的重大事宜。为了开好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分为6个大组和若干个小组，而且还专门成立了会议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各口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组成的。对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有所所知，也有所不知。周恩来仍然在照着原先的工作安排考虑和进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工作的繁重和调整的艰难，使周恩来在北戴河这一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休息，会议期间他反而积劳成疾。有一些会他是带病出席的，甚至有几天他无法出席会议。就在周恩来的体质逐渐下降，病魔悄悄地向他袭来的时候，一个政治上的幽灵也悄然地向全党袭来。8月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在北戴河拉开了帷幕。在这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先入为主，一讲话便突如其来地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了3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阶级，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毛泽东说，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 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就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呢？毛泽东提醒大家，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形势，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说有点光明？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呢，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等的。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

0: 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是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呢？有些什么矛盾呢？毛泽东说，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呢？有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闹到上层越来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本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问题一提出来，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有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有感而发的，是有针对性而来的。人们不得不迅速思考，没有人敢不认真地思考。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而且是越讲针对性越明显，与会者越听越感觉到毛泽东的矛头所向。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的事实求是的评估，是一股黑暗风。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一些地区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包产到户的做法，是挂了一股单干风。彭德怀等人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这一行动是一股翻案风。毛泽东的这三个问题一提出，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阶级斗争问题越发显得重要，会议将要重点讨论它。而且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已经受到冲击了。果然，在北戴河的会议上，用部分时间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主要讲的是计划问题和农村形势问题，但是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来的三个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周恩来表态说，毛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五个矛盾很尖锐、重要和事实，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照样还会有阶级斗争，形势一改变，我们的同志就模糊了，以为搞了个几十年了还讲什么阶级斗争长期性，讲什么阶级。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 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周恩来的这段讲话是迎着毛泽东的意思说的，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周恩来还说，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单干的问题，农民过去主要是单干，但是现在主张单干的不多，包产到户要分清界限，不都是单干，有些取得成绩也是主要的。农村形势虽然我们一开始把困难估计的多了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困难问题并不是漆黑一团嘛。而周恩来的这段话却有些辩解的成分，他不太同意毛泽东对单干风和黑暗风的批评。8月11日至15日，周恩来大病了一场，15日以后他继续的出席会议，而这期间毛泽东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讲话更加坚决了。8月17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心小组会议，再次讨论了阶级斗争等等问题，并发表了看法。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农村单干和责任田问题，他提出要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要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讲到对形势的看法时，他是不太同意毛泽东的批评的，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再不能像反冒进时期那样与毛泽东硬顶了。为此他先承认自己在认识角度上有一些问题。对形势估计，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产生了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是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随即又策略性地进了进一步的解释，但也有相反的，如有许多老工人听了讲困难要留厂，不要退职金，表示决心和信心更大，愿意共同度过难关。他还说，对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悲观失望，一片黑暗。周恩来的讲话中显然是赞扬前一种态度，但他的这种辩解方式毛泽东未必同意。在以后的会议中，周恩来接着抓他的城市工作、粮食工作、精简工作和计划工作等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到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形势有了一种新的说法，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情况一天一天的好转。8月25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一方面进一步地抓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迎接党的另一次重要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开好八届十中全会，中共中央于8月26日至9月23日还召开了预备会议。经过两次会议的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除了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等文件外，毛泽东正式的在中央全会上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认为，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正确地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所以对于阶级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在呀、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借这次党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全党对于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的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紧绷了。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大会上再次发言，利用这次机会，他又一次为黑暗风的问题做辩解。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比如啊，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这对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同困难做斗争，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他态度明确地说，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要吸取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不搞运动，机不可失，要团结全党，抓紧工作。周恩来担心，唯恐会议在提出反右问题后影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所幸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也汲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表态，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可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要大量时间做工作。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毛泽东以敏锐的眼光警惕地盯着阶级斗争的动向，但是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他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党工作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的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推进。所不幸的是，阶级斗争开始成为经济工作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副线，从此与经济工作扭缠在一起。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以总理身份，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突尼斯、加纳、

0: 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等十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对这次经历三个月的出访，周恩来称，这次出访是我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它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也加深了中国领导人与非洲各国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了解。非洲大陆及其非洲国家，无论是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对于周恩来本人，都是比较陌生的。在紧张的筹备出访过程中，周恩来思绪万千。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大肆地掠夺非洲财富和奴役非洲人民，而且还把非洲称为黑暗大陆。非洲大陆的美丽和富饶成为他们任意践踏的对象，在他们眼前始终挂着的是一副种族歧视的黑色眼镜。继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1957年和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先后独立，拉开了非洲独立高潮的序幕。进入60年代，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了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1960年哈萨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有15个获得独立，这年称为非洲独立年。1963年5月30多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近代史青睐了欧洲大陆，冷淡了亚非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在东方的中国有着与非洲共同的历史遭遇，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在新中国的领导人眼中却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周恩来认为非洲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他的落后并不是自己造成的，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心都你。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28集。
3: 第一年当兵，我会不管不顾的回应；第二年当兵，我会升起成才破坏的纪律。可现在好像已经当了一辈子兵，当了一辈子兵的人，只能在大声吼出口令之后擦去眼泪。
2: 暮色降临了，战车停泊在库里已经有一阵子没开出去了，可那也还得保养。许三多一个人在车库里忙着，他试图卸下战车上的某个部件，那又是个需要钢钎和铁锤的活，一个人做起来就很难。这时一个人走了进来，帮他抓住了钢钎，是五六一。许三多抬头看看五六一，五六一没有表情，即使这样许三多仍受宠若惊。这点活因为有五六一的帮忙很快就干完了。许三多提了半桶水过来给他洗手，五六一没领那份情，只是将手上的油污使劲搓了搓。许三多卑躬屈膝地等着，那个词儿很合适，因为他那姿势几乎像跪在五六一面前。五六一坐下，沉着嗓子开口：“
4: 第三批名单已下来，27个，
3: 全连就剩下29个了。走完这批，就剩2个了。
4: 以前怕说走，现在留下来的自然最惨。
3: 是你吗，六一？不会的，你很棒啊。
4: 比你还棒吗？
3: 我只是尽力不被人笑话，你知道吗？”我拍马赶不上你的，你们的那种荣誉感我从来也没有。我努力刚开始为了班长留下，你知道，一件蠢事后来升挺坚持，不知道为了什么坚持。
4: 那我为了什么坚持？
3: 你和班长都是真明白士兵荣誉的人。
4: 如果我这个明白荣誉的人就得留下呢？
3: 我们和了吧，刘一。
4: 别误会，我和你没仇，3个字，瞧不上。瞧不上你的浑浑噩噩，天上一半地下一半，握下手就瞧得上了吗？这人做的也太轻松了。
2: 许三多伸出的手仍固执地伸着，五六一打开了。
3: 我知道你不当我是朋友，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朋友又还能是什么呢？
4: 从班长走后我就没朋友。
2: 许三多点点头，开始清洗卸下的零件。五六一看着他，心事重重，看起来甚至有些唏嘘。
4: 他说谢谢你。
3: 谁？
4: 他说你那么伤心，害他也伤心的要死了一样，死过去又活过来，忽然一看世界好大，可以很有意思的活下去。他说谢谢你，有些事要受了伤才能明白。
3: 谁？
4: 他说我们到了那时候。想想这话，
2: 五六一忽然开始狠揉自己的脸，然后把许三多打那半桶水拖过来，整个头塞进去洗脸。当他把头从水桶里抬起来时，发现许三多已经不干活了。许三多在他身前静静坐着，屏息静气地看着他。
3: 谁？
4: 照顾我的人，让我照顾你的人，被我们挤走的人，让我成了现在这样，让你成了现在这样的人，还能有谁？
2: 许三多没说话，但那一瞬间他看上去心已经碎掉了。
4: 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了吗？因为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他会把所有心思花在你身上，因为你更可怜巴巴，比我刚来时更像一团扶不起来的泥巴。 没办法，他就要把我们这样的泥巴捏成了人形，让泥巴也会自爱和自尊。我多想像你那样，那样臭不要脸的跟在他屁股后面，占掉他所有的时间和友情。可我唯一的朋友也被你抢走了。
2: 五六一站起来，他要走。这里的气氛已经被他搞得太悲伤，以致他自己都待不下去了。
4: 我走了，不想提他了，可是看见你就要想起他。这可能是我讨厌你的原因。
3: 我
4: 要跟你说件正事，我分到机部一连，还是三班，三班班长。留下看守的是你，你和连长。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我现在又知道什么。别记着我的坏处，就像你说的，记一个人的好处，强过记他的坏处。
2: 五六一走了，许三多正正地在战车边坐着。许三多拉开了战车车门，钻了进去，将门关上，凝死。他在一个座位上抱着头坐下。

0: 有时他看看旁边那个空座，旁边是一班之长固定的座位，对一个想找地方伤心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够隐蔽的环境。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零落的三班，仅有的几个士兵正在收拾自己的行装，几乎所有人都要走光了。许三多进来，所有人停止了手上的事情。马小帅第一个把脚下的包偷偷往床下踢了踢，然后除五六一外，所有人都做了这个动作。因为谁都知道，只有许三多一个人是没有去处的。
2: 你们先接着忙，忙完了咱们开班务会，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班务会。怎么都不动？抓紧时间，给你们五分钟，我在这等你们。
0: 这等于是命令，几个兵又开始收拾。许三多今天有些反常了，因为他开始唠叨了。
2: 又得显先进个人了，往常三班没做过一件出格的事情，这回我想做一件。这回的先进个人不用你们提名，我自己来提。我想选你们所有人，对，我就这么往连里送。因为本班带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好，好样的。
0: 五六一狠狠将最后一件东西塞进包里，将包塞进储物柜，将柜门狠狠关上。烈日炎炎，一检再检的七连仍站成了一个散列的方队。站在操场上，分属各团各连的几辆车停在远处操场的空地上，那是来接兵的。高成站在七连的门口，大声地念出手上最后一份名单。
3: 王雷 ,A 团吉普七连。程浩 ,C 团刘二连。冯晓东 ,B 团吉普七连。五六一 ,B 团吉普一连。马小帅 ,C 团吉普三连。刘健 ,C 团谭五连。李烨炮团工兵连。
4: 在一个士兵的眼界里，这是最后一刀。七连是一个人，每个兵是七连被砍倒后溅出的一滴血。
0: 每个兵的脚下都放着一个包，每个被念到名字的兵都有微微的轻松，然后是浓浓的伤感。高成终于合上了手上的名册。
3: 这批名单就是这些了。我想说，
0: 高成看着眼前那些强挺着的年轻士兵，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他突然说不出话来。
3: 解散。
0: 于是这支队列无声无息地散了。一直在旁边等待的各连连长和指导员插进了队列中，带走属于自己的兵。没有什么言语，只是轻轻一拍那个兵的肩膀，那个兵便跟在他们身后走开。高成看着被瓜分的这支军队，一动不动地站着。基部一连的连长和红三连的指导员于心不忍地凑了上来，一个掏出烟，另一个也掏出烟。
5: 哎呀，你看看这！
0: 红三连指导员紧张地掏烟的时候，把半盒烟洒在了地上。高成强带着笑意，他想开个什么玩笑，但嘴上的烟却抖得不成个话，他只好狠狠地咬着烟嘴，不让他落到地上。
6: 对老子的兵要好一些，否则格杀勿论。滚吧，把枪抢这家伙。
0: 红三连指导员和基部一连连长只好苦笑，他们能说什么呢？只能十万个过意不去地拍拍他肩走开。高成的那支烟在手上被夹成两截，终于忍不住想去看看他的兵怎么样了。他茫茫然地跟在那些各奔东西的人身后，曾经的七连在车辆引擎声中烟消云散。车载的人，人引的人，在军车驶动的烟尘中散向整个师范围内的各个角落。高成在车与车之间 人与人之间孤魂野鬼般的游荡，有时迎上五六一绷得铁一般的面孔，有时迎上马小帅发潮的眼眶。士兵望着士兵，士兵望着从前的班长，连长在其中跌跌撞撞。当最后一辆车也在操场拐弯处消失时，七连的最后的痕迹就只

0: 会如此寂静吧。
1: 还有个梅总，徐三东。对了，是你我看守银房来着，可我怎么就觉得是我一个人呢？因为你不说话，几乎不管别人，有你跟没有一个样。
0: 高成很不像样，可还是很挑剔地看着许三多。这种挑剔渐渐越来越多挑衅的意思。
1: 你猜怎么着？我想起个笑话来，每次走人时我都想，不该走的走了，你留下来了，我又想不该留的留下来了，不理我。
0: 许三多没表情，高成晃到他前边时就看着高成的眼，高成晃到他侧后时便当没这人，严格的对列姿势。
1: 我知道你期待已久，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你恨我，你看得比命还重的班长没让你去送，早看出来了，你想宰了我，是格斗冠军的致命招全往我身上招呼，想象中。
0: 高成觉得不太满意，因为就许三多的表情而言，他像在提一件与许三多无关的事情。
1: 没走一个人你都看着我在想，你也有今天。是啊，我也有今天。不理我啊，你的报复真像你的方式。士兵对吗？
2: 报告连长，我仍在队列之中。
1: 一个人的队列。好了，解散。
0: 许三多放松了一些，那也就是说他换了个消息的姿势而已。高成看看这个人，又看了看地上两个短短的影子，他转过神来，开始狂躁、愤怒和咆哮。
1: 你现在可以开始了。
2: 开始什么？
1: 哭、笑、撒泼打滚、骂人，或者一拳对我 K 过来，随便。七连不存在了，随便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不责备你，甚至和你一起。
0: 高成简直有些期待，心里预压的东西太需要暴烈一点的行为，可是许三多却捡起地上的半支烟，那是高成夹断后掉地上的。许三多把它放进垃圾桶，高成瞪着，直到确定许三多没有下步行动。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报告，七连手册第22条，环境卫生从不是自扫门前雪，要靠全体自觉。
1: 我靠，全连烟消云散了，这回你想的就是清洁。你懂七连吗？你知道七连多少次从尸山血海里爬起来，抱着战友残缺的躯体，看着支离破碎的连旗，千军万马再喊胜利，再喊万岁，七连没声音。打前锋的七连只是埋好战友，包上伤口，跟自己说又活下来了，还得打下去。你懂做兵的这份尊严吗？
2: 我不懂。
1: 七连是个人，就站在这儿，比这房子高，比那树还高，伤痕累累，可从来就没倒，所以他叫钢，钢铁的意志，钢铁汉。现在倒了，钢融了，铁化了。今天57年连史的最后一天。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而你在想他妈的清洁。
0: 话音落尾是一脚，一脚踢翻了垃圾桶，是挑衅也是郁愤。高成现在就想干点出格的事情。卫生角常备了种种用具，许三多拿了扫帚打扫，这真是让高成抓狂。
1: 我瞧不上你，许三多，你有兵的表没有兵的理，你做什么事全是为了别人的评价，没有血性的人不会理解钢七连的荣誉。像你混过的所有地方一样，七连不过是你混过的一个地方。

0: 许三多仍在打扫，而高成在愤怒中忽然恍然大悟。
1: 我懂了，这就是你的报复。蓄谋已久了，在全连就剩两个人的时候，让我看见你的死样活起，你就是我的地狱。
0: 一个十二人的房间，只剩下了十一张空空的铺板，是个什么样子呢？就像欢流了几百年的河流忽然裸出了河床。许三多默默地清理着储物柜，清理士兵们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每个储物柜里都有张明信片，上边写满一个士兵能想起的对班长的祝福。许三多默默地把他们叠拢了，归入自己柜中的一大摞家信中。五六一的那一张写着，顶不住了，给班长写信。下边是史金的地址。晚饭号吹响的时候，许三多站在高城门外，轻轻敲门。
2: 连长，吃饭了。
1: 炊事班都没了，吃锅盖啊。
2: 通知写了，咱们跟六连搭伙。
1: 不去。
0: 许三多等了会儿，屋里没动静，他走开了。然后许三多又回来了，他已经吃完了，把一个饭盒轻轻放在高城门外，冲里面喊：
2: 连长，饭我放你门外了。
0: 咚的一声，一个重物飞过来，猛然砸在门上。许三多在门外被这声音吓了一跳。空地上已经停了三辆卡车，各连各营的兵川流不息地将各种想得到想不到的家事搬上卡车。这一幕看上去多少有些凄惶，他们都是来分七连的家当的。整个过程中高成从没有出现过，只有许三多在和他们解释着。
2: 我都不是了，连长跟我生气。
0: 忙完了，许三多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他呆呆地对着面前空白的信纸，五六一的明信片放在信纸旁边。这信很难下手。
2: 班长，六一说顶不住就给你写信，我早顶不住了。
0: 许三多停了笔，怔了一会儿，换了张信纸。
2: 六一说顶不住就给你写信，不知道该不该写，因为我不知道还能不能顶住。
0: 突然，楼道里猛然袭来的声浪惊得许三多身子都弹了一下。前苏联军歌的节奏轰击着整个七连的宿舍，在军营里从没人把音乐放这么大声，何况在这么晚的时候。许三多跳了起来，因为刚刚想到已经是快吹熄灯号的时候，因为只剩两个人理应省电，七连过道的灯全关着，黑黑的楼道里袭来轰鸣的声浪。刚从灯下出来的许三多在其中摸索，许三多喊叫无人回应，黑暗里的军歌雄壮的让人有些害怕。许三多有些无措，外边漆黑的操场上两束电筒光已经晃了过来。
3: 都快吹熄灯号了，没听见吗？
2: 嗯。
4: 哎，别，这七连今天刚
2: 那也小声点，你这样我们也说不过去。
0: 许三多看看那两兵离开，试探着去敲高城的房门。
2: 连长。
0: 高城房间黑着灯，只有月光，整间屋子在被声浪轰炸，高城蜷在窗下，这样颓废的姿势与许三多醉诗一时如出一辙。门被敲着，但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被听见。然后那盘被史金修过的磁带再度卡了，又卡在同一个地方，同样在本该雄壮的时候变成了呜咽和哭泣。
3: 骗你的鬼去吧。
0: 高成再一次愤怒，挥拳砸了过去，把桌上连带录音机的一切全挥了出去，机器被拽脱了插线，声音戛然而止。许三多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他听着屋里的怪声不断，然后一下静了下来。屋里改作了一种微弱的声响，像是一个溺死者从喉间挤出来的声音。许三多试探着喊了一声，屋里砰的一声，像是什么被碰倒了。 许三多退了小半步，对着锁头一拳砸过去。许三多随着开了的房门撞了进去，屋里黑乎乎的，把灯拉亮之后，许三多看到连长的房间里是一地的烟头，脱下的军装，摔在桌上的帽子，乱得已经不像个军营的宿舍了。高成躺在床上哭着，他的哭是从枕头里传出来的，他的头死死地挤在枕头里。许三多愣了一下，然后静静地看着。高成终于意识到屋里又进来了一个人，一咕噜爬起来，胡乱抹了把脸。
4: 我就是胃不舒服。
2: 我背您去医务室。
4: 不用不用，没有胃不舒服。
0: 许三多终于明白过来，立刻就哑然了。高成又抹了把脸，手上紫红的一块，那是刚才发作时在黑暗中弄伤的。
2: 连长，你的手。
4: 你那又怎么回事？
2: 没事。
4: 你砸门？
2: 我又做错了。
0: 许三多在给高成包扎完毕后起身回宿舍。
2: 我先走了。
0: 高成笔直地坐着，绝对的没有半分感谢之意。许三多放心不下地看着高成，高成狠狠瞪着他，他只好灰溜溜出去，并把门从外边轻轻地带上。高成一个人怔怔看着他自己的房间。回到宿舍，许三多对着那封写不完的信瞪了半晌，终于把他收了起来。
2: 说是顶不住就给班长写信，这信却一直没有写完。那天晚上我明白一件事，顶得住和顶不住是个选择题，我们没有选择顶不住的权利，这个答案在入伍第一天就已经定下了。
0: 就在许三多又开始在自己的宿舍里扫地的时候，一个人影惴惴地站在门口黑暗里，是高成。他像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站得离门有点距离，看着屋里，刻意回避着许三多的目光。就在高成正要进门的时候，熄灯号同时吹响，两人怔了一下，许三多伸手拉灭了灯绳。一片漆黑中立刻听见一个人撞在门框上，然后是高成恼火的声音：
4: 你搞什么？
2: 报告，是熄灯号。
4: 我想给你包扎一下你的手，这黑漆麻黑的，我怎么包啊？
2: 熄灯号吹过了，明天吧。
4: 开灯啊。
2: 执勤会来查的，已经来过一次了，违反纪律了。
4: 我跟他们说我是连长。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29集。两个人在黑暗里小声地争辩着，高成恨得咬牙切齿，终于放弃，转身回自己的房间。他再次不知撞在什么东西上边，愤怒地低声嘶吼：
1: 干嘛把过道灯都关了？
2: 一直说节约用电，我们就两个人，要开灯吗？
1: 不用了，最好破伤风死掉。
0: 许三多听着那个脚步声磕绊了两下远去，他正打算关上三班宿舍的门，高成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高成的声音去尽了恼火和愤怒，
1: 许三多，
0: 只剩下失落和软弱。
1: 今儿晚上我能睡在你们宿舍吗？我保证这没有违反三班伟大的内务条例。
0: 这一次许三多没有反对，所有连一级单位的宿舍灯都已熄去，仍亮着的灯基本都属于连以上军官的办公间和住处。七连是最黑的一处，在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它黑得像能吸收光线。三班唯一的光源是外边的月光。许三多在屋中站着，直到高成抱着被褥磕磕绊绊地进来，他想上去帮手，高成却把被褥胡乱扔在一张下铺上。
1: 别管，你上床睡觉，这是命令。我就是在自己屋待烦了，我也很久没睡过士兵宿舍了。
0: 高成回头发现许三多已经上床睡了，实际是许三多从他说出命令两字后几秒内就翻到上铺了，并且是极标准的睡觉姿势。
1: 怎么不脱衣服？对身体不好。

0: 于是许三多把衣服脱了，高成愤愤地看着他，然后何一摔在刚铺的被褥上，砸得连着的几张铺一起颤抖。沉默中下铺打火机的火苗冒了一下，然后烟头闪亮，月光下烟雾袅袅飘起。许三多吸了口气，
1: 连长
2: 别说，我知道你想说宿舍里不能抽烟。
1: 是的，
2: 我想抽，连队已经没了，再撑着就可笑了。我想找个能说话的人，可全连除了你都不剩下第三张嘴。跟我聊天，许三多。
1: 我不会说话。
2: 也许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许三多，瞧咱俩多可笑，你是某个不存在的连队里最死心眼的兵，我就拼命想摆脱连长大人说话的口气。惯性，咱们多像两只想挣脱粘蝇纸的苍蝇。
1: 这么说不大合适，连长。
2: 我没有保住七连的本事，还没有耍嘴皮子的自由。
1: 有，
2: 今儿晚上什么烂糟事我都做过了，现在我不是连长，什么都是，就不是连长。
0: 高成咬着烟头跟自己生气，一时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宽慰。高成拼命想让许三多把那现在来说可笑的内务条例抛开，拼命的想让许三多能很轻松的和他聊天。可是许三多却平静如常，甚至回答他的话都没有超过三个字。他气呼呼爬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水，大口的吹着，边瞪着那个平静的人。
2: 真就聊不起来吗？你那么讨厌我？
1: 不是。
2: 那你给我超过三个字。
1: 这不像连长和代理班长谈心。
2: 谁在跟你谈心？聊天、打屁、胡侃。我说了我不是连长，你见过这号光杆倒霉蛋连长？
0: 高成气得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顿，至少半杯到了自己身上，就穿着背心短裤给高成烫得要跳。
2: 见鬼，就今天这日子你还没忘了打开水？
1: 万一谁要喝，去兄弟团的路远，得灌水。 我不是故意的。
2: 算了算了，我不信我们聊不起来。跟你说个事吧，跟别人都没说过，我是别人叫做将门虎子的那号人。先声明啊，我从来没靠过我爸，全团没几个知道他是谁。其实我爸是
1: 咱们军的军长。
2: 你怎么知道？
1: 全团都知道。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全团不知道呢？也就是连长您自己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2: 我像只猴子，对着朝阳活蹦乱跳的，觉得自己天天向上，其实别人看我不过是发人来疯，跟自个儿飙劲。不说了，请示。你是我的地狱。
0: 高成终于决定睡觉，或者说高成决定不再交谈。高成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清晨，晨练的士兵出现在操场上，几张在七连熟悉的面孔混迹各连队中，有五六一，有甘小宁，有马小帅。这些年轻的面孔上有陌生，也有忧伤。睡在三班宿舍的高成眼没睁开，就听到许三多正在床边扫去他昨天扔下的烟头。昨天高成扔的天上一半、地下一半的衣服已经整齐地叠好。
2: 这就是你的报复吗，许三多？用我以前要求你们的东西来羞辱我，让我每一秒钟都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坨稀泥？
1: 没有。对我要求严，因为怕班长走了以后我掉下去。代理班长我知道是指导员建议的，代理也教人负责任。我明白班长以前为什么那样对我。
2: 但是你恨我就一件事，没让你送你的班长，什么都抹不掉。
1: 是的。
2: 果然
1: 班长走了我伤心，七连改编您伤心，这是咱们唯一像的地方，突然什么都没了，什么都要自己再找回来。我知道那味儿，我不会在这事上报复谁。而且不让送班长

0: 因为人得为做错事担后果。连长，没事，我出去了。
1: 又去干什么？怎么连队散了，你比以前还要忙？
0: 跑步，今天10000米还没跑呢。
2: 高成有些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许三多出去。高成呆呆看着这阳光明媚的宿舍，以及自己一晚胡作非为留下的痕迹。许三多已跑得满头的大汗，但他一直没有停下，他还在不停地跑着。突然他发现有一个人从他的身前抄了过去，那人和他一样穿着纱背心，打着纱绑腿。许三多知道那是他的连长高成，他加了一把劲就追上去了。
1: 许三多，我跟你飙上了
0: 啊！
1: 管你是报复是坚持是固执是惯性，我跟你飙上了。两个人你要照旧就照旧，你也别客气，不用当我是连长。你不信？
0: 跑步的时候不应该说话。
1: 你很正确，可是你说说你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是兵了，您怎么办？没有上下级观念的军队是秋后蚂蚱。您说的
1: 好，双人成列，三人成行，衣食住行一切照旧，给你爽。
2: 第二天早上，许三多从宿舍里出来，有意在等待。高成终于出来，许三多跟在他身边，间距一尺，保持平行。高成很有些难堪。说实话，双人成列，三人成行是为士兵定的规矩，军官们不守那个，何况这是一个上尉和一个三年兵双人成行。
1: 喂，许三多，这双人成列是我说错了。
0: 报告连长，您说的对。
2: 高成没办法，只好别了脸，想不经意间错过这个队形。偏偏许三多几年来已把队列适应得极好，稍赶一步，两人就又成了同出左脚同出右脚。连队食堂里，歌声和口令声此起彼伏地一路响过来，过六连时却一下断了，由不得大家目光不往这边扫。高成和许三多一官一兵孤零零地在旁边立正，那叫蹭饭也得蹭出个志气，可这也集中了各连近100%的回头率。六连长瞧得难受，轻声劝着：
3: 齐连长，要不你俩先进去。
1: 没那事，七连番号没撤，那就得排在六连后边。
2: 高成不由得看了许三多一眼，许三多以为是唱歌的暗示，一挥手竟唱起来：
0: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预备唱。有
2: 一个道理，许三多唱开了，在众多的合唱中，一个独声显得孤单而独特。高成想阻止早就来不及了，只好张着嘴跟着。
4: 老七快停吧，您就别自虐了。
2: 高成一下子冒了火，声音吼得比许三多的还响。六连长只好不再说话，讪笑着和他的兵尽量把头别往一边。众多合唱中，两个人的歌声格外孤苦伶仃，最要命的是七连的歌起得比别人晚了至少半曲，几个连队都停了歌声，他两人还在唱着。六连唱完歌就进去了，看着高成，六连长再也笑不出来了。他再次回到高成身边：
4: 兄弟别唱了，我求你进去。
2: 高成没理那茬，直着脖子吼得更凶。许三多的歌是种平和的力量，高成却郁愤而苍凉，一直到把歌唱完。
1: 立正，稍息，起步走。
2: 两人正步地迈进食堂。六连的人几乎都在等着，等着这两个为面子耽误吃饭的人。高成和许三多几乎没勇气去看旁人的目光，仍认为旁的目光是讪笑和责难。两人径直走到专为他们预备的小桌坐下。
5: 程序员，把齐连长他们餐具拿过来。
1: 不行，你们那桌是连排长专用的。
5: 该着的，我抓10次军人风纪还比不上你这一首歌唱的凑。
2: 高成这才注意到旁边那士兵的目光。

0: 那摆明是种尊敬，因为两人刚做的是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六连长亲自动手，把高成和许三多的餐具都拿了过去。
1: 哼，兄弟，真服了你了，两个人就把我们一个连比下去了。
0: 高成和许三多只好老老实实地和他们坐在一起。这一餐他们聊了很久，一直聊到兵们都吃好了饭走了。不过今天大家极其齐整，三人成行，双人成列，虽零散的也走出了一种风范。最后两个兵走出食堂之后，指导员回过头来看高成，
2: 瞧见没有啊，今儿立刻就规范了，我们都不过祁连，可也不能太输给祁连啊。
3: 与天斗，与人斗，其实不过与自己斗。
2: 哎，老爹，你别犯愁，换别人留守我就说没戏了，可你们俩，一个军校优等生，两届优秀连长，一个全能尖兵，蒋旗拿了半副墙，那团里肯定是另有深意啊。
3: 我不要什么深意，我的兵能回来吗？
1: 先不说你，好吧，许三多，就说你。
4: 啊？
1: 哎，许三多，你可是我们几个连打破脑袋想要回来的兵，可最后团里来了个不了了之，你说这正常吗？老七，你也以此类推，一个连不是白撤的，那必须要有大变动。
5: 请问刚七连连长高成在吗？
3: 我是。
5: 樊木紧急通知，叫你马上去团长办公室。师傅的人已经带着命令来了。
1: 哎，你看看，我就说吧。
0: 六连长兴高采烈，一拳砸到了高成胸膛上。
3: 哎，
0: 高成疼得咧咧嘴，他忽然矜持起来，扣上了风气扣。然后他看见呆坐在众人之中的许三多，顿时一种淡淡的酸楚，他像是立刻传染了那个兵的孤寂。上边命令，高成升调担任师属装甲侦察营副营长。高成在团长的办公室里看不出喜色，也看不出别的什么。王庆瑞盯着，没听到高成异议，他就算是满意了。两人默默地打量了一会儿，王庆瑞最先开口了。
2: 有啥子话要说？
3: 我服从命令。
2: 好像还是有些情绪啊，是因为刚起连。
3: 这两天我刚明白一个道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刚才我又明白一个道理，无业即业，无徒即徒。
2: 啥子意思嘛？
3: 最重要的是先做好手上的事情。我这两天刚接触一个人，错误之皇，每做对一件小事就被他像救命稻草一样抓着。有一天我一看，好，他抱着的已经是让我仰望的参天大树，他教会了我这些。
2: 是许三多？
3: 是。一直他做出什么来我都瞧不上，执拗是傻子的活力，可现在看来，信念这玩意儿真不是喊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我们也太聪明了点。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您还记得他吗？
2: 尤其记得他去祁连，你可我长长。
3: 那是过去的事了。我有一个要求，我想带几个骨干去装甲侦察营。
2: 哎呀，说说你的人选。
3: 第一个，许三多。
2: 哎呀，门儿都没有啊。啊，祁连还有物资，许三多为团部管理，看守物资。
3: 那么，我要五六一。
2: 那也是个狠缺啊，也是门儿都没有。走了你，我已经可惜了，尤其是这通聊了之后，更觉可惜。没啥子事就可吧，三年军校，一年排长，三年连长，我希望你对得住这七年。
0: 高成只好走了，到门口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王静瑞正看着桌上的战车模型出神。
3: 如果我再走了，刚七连就剩下许三多一个人了。
2: 我晓得。
0: 高成说了自己最后的担心。

0: 但团长没有其他表示。高成便什么都不能再说了，他只有悄声地把房门带上离开了。高成独自对着七连空地外立着的士兵入伍宣言，那本来只是为了显示七连特色而搞的独树一帜，现在说过那么多的豪言壮语，这些朴实无华的话反倒让他有更深切的感触。高成像在看着一种全然陌生的东西。许三多在打扫整个七连的卫生，这活可轻可重，如果要马虎，活很轻；如果要较真儿，很重。许三多把这活搞得非常重。许三多看外边，高成还站在那块宣言跟前，抠边挖角地打扫了一会儿过道。再看，高成拿了扫帚再扫外边的空地。这是大事儿，除非集体活动，连长一级的军官才会拿个扫帚意思一下。高成是踏踏实实的扫地。
1: 连长，我来。
2: 你里边，我外边，俩地方标着干。
0: 许三多因高成的神情有些愣神，但高成认真的让他没有反驳的余地，只好点点头，继续对付自己的过道。每一片落叶，每一点尘埃，足够里外的两个人打扫到日暮。当天晚上，高成没有再住在许三多的宿舍，但是他把自己的 CD 和卡式合一的便携音响、一些音乐碟和卡带，还有一摞子书，都一股脑地送到了许三多的宿舍。这些高成送出的私人财产已经堆了许三多的半张桌子。
3: 那天晚上，连长很怪，说了很多奇怪的话，比上个晚上更加奇怪。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要走，大概我们都明白，对方的伤口正在慢慢恢复，不该再一下撕开。
0: 起床后，没有高成的捣乱，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收拾。许三多径直在做着长跑前的准备工作。许三多活动着关节从高成门外过去，并且想起曾经约好一起跑步的话。
1: 连长，
0: 他敲着连长的门，没动静，他只好放弃。在今天也像在昨天一样，跳跃、高抬、单杠动作是用来活血，然后跑上团大院的操场。许三多在跑步，在众多早操的队列中是一个孤独的士兵。
3: 在今天也像昨天一样，12000米、400米的操场，30圈，有个目标又没有目标，多跑一步似乎就离他更近了一步。今天我不会再蠢到问班长是什么意义，那真是句傻话。
0: 大汗淋漓的许三多从外边回来，并且再次轻叩了高成的房门，还是没动静。许三多只好回到自己的宿舍，刚刚脱掉奔跑时给自己加上的负重，外边就有人敲门。许三多自然地以为外边是晚起了的连长大人，但开了门是阴沉如昔的561。这位现在是基部一连的三班长，任何原七连的人出现在这里都是惊喜。许三多笑容绽放，然后被561给看得收了回去。
1: 561，
4: 我替连长带个信儿来。
1: 啊，连长？
4: 走了，已经到师部了。在你跑步的时候，师属装甲侦察营副营长，确切说是升了。你不高兴？嗯，你也明白了，七连就剩你一个人了。
0: 许三多错愕着，但高成留下的那堆食物让他不再错愕了。当错愕消失时，就觉得无力。他找了张椅子坐下。
4: 跟我打一架吧，许三多。
1: 为什么？
4: 我一直就想跟你说这话，跟我打一架，找个没人干扰的地方，忘掉格斗技能，就是你一拳我一脚，吃了痛会忘记很多难受的事情，跟我打一架会好受很多，跟你打一架就是我对你的安慰，你的照顾。跟我打吗，许三多？
1: 嗯。

0: 许三多已经不讶然了，但仍看着伍六一。
1: 我们对视，沉默看着愤怒，愤怒看着沉默，沉默和愤怒都伤心的像是受了内伤。
2: 不，谢谢。
3: 那你只好自理。
0: 连部活动室里，一张刻录碟放进了机器，电视屏幕上开始的是那个在333个大回环后晕得不成人样的许三多，哭泣着，呻吟着，坚持着，摔倒又爬起来。前指导员洪兴国的失败之作上充斥着人群，祁连曾经有那么多的人。屏幕上晃动着许三多血肉模糊的双手，许三多面无表情地看着。许三多从过道上走过，为了打扫卫生，每一间宿舍门都是洞开的，每一间宿舍都是空空洞洞。前代理班长许三多坐在一张马扎上，身边像开会一样，马扎排成了方队队形。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西游记》。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不是四大名著吗？我们曾经做过四大名著的专题啊，怎么还要做呢？今天我们不是只读《西游记》原著，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一本解读《西游记》的书，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或者说是挑战很多人对于《西游记》理解的一本书，《想不到的西游记》。作者呢是周延璧。我们今天很高兴很开心，也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侃一侃，聊一聊，一起来神游一下。立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啊。
1: 什么叫想不到的西游记啊？就是你看到他这个稿子之后，你觉得有很多万万没想到的地方吗？
2: 对，是因为就是说正像你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就是大家其实对古典的这个四大古典名著都一般来说都认为比较

0: 熟悉了，是吧？
1: 嗯、对
0: 啊，而且这个就《西游记》本身而言呢，从古到今研究《西游记》的这个书也特别多，
1: 很多
0: 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啊、嗯。但是这本书呢，也就是说这个作者。这个书是这样，它是由二十几篇文章组成的这样的一本书。我最先在这个《文史知识》这个杂志上看到了他写的一篇，就是写唐僧肉那一篇。
2: 嗯
0: 啊，虽然我以前也看到过挺多就是关于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研究的一些著作哈，但是他这篇文章还是很快就吸引了我啊，因为他这个唐僧肉，他首先就说这个。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唐僧肉就是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2: 都这么说的呀？
0: 对，都这么说的。好像都成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基本常识，对吧？
2: 嗯，
0: 啊、很多这个成语啊，或者是一些故事，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但实际上，他这个我看到 JMB 的这个唐僧肉这篇文章呢，开门见山就说这说法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
2: 嗯，
0: 实际上这个《西游记》里边，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谣言。那么就是他从这个话题入手，就开始就是说来寻找这个谁制造了这个谣言，谁又传播这个谣言。我觉得特有意思，当时因为当时正好这个新闻媒体里面也在大力这个展开这个什么造谣传谣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语录，这些活动哈、啊、攻势，我觉得
2: 打击造谣传谣的。
0: 对对对，我当时这个看到他这个文章，我觉得结合到现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出书也是就是还是希望解读古典名著的时候，能够从当下人的这个经验和感觉出发啊、
2: 嗯、
0: 这个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是最有趣的。
2: 哎、
0: 啊、
2: 那周老师属于是熟读百数引经据典，他这考据能力非常的强啊。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看，因为就是《文史知识》这个杂志，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怎么说，一个老牌的这种人文杂志，它里边实际上发的文章大部分是那种就是文史学者的文章啊、
2: 嗯
0: 像他这样就是说年轻一点的，而且这个剑走偏锋这样的年轻学者的这个文章是比较少的啊、他。就说那个文史知识，它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学究的那样的一个杂志啊、
2: 嗯。那它都是通过什么样的资料来印证它所说到的想不到的《西游记》啊？
0: 对，我看它这个，我后来它把稿子全交给我以后，我看，它里边就是说引用的文献其实非常多哈。你看就是前半部分。前半部分可能相对来说，他就是说，提一些新鲜的想法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后半部分，我看就是很多就涉及到这个文献的这个文献和版本的这个梳理啊、校刊什么的，就是能充分显示这个作者本人的这种就是我们说文献功力。假如说他里边就提到这个《西游记》跟《封神演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也是学界经常会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封神演义》抄这个《西游记》，还是《西游记》抄这个《封神演义》？这两派学者打来打去，打了好几百年了，也不知道那个谁最后的说法是准确的。然后此外，像那个里边也引了像什么《七经十三篇》啊，还有什么《野菜谱》啊等等，就这些文献。里边都会和《西游记》的这里边好多段落是有关系的，可见就是说这个作者本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是旁征博引，因为他本人就是，以这个国学大师钱钟书作为偶像，就觉得这个钱钟书写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中国的、外国的什么资料都能拿来啊，觉得是妙趣横生，所以他也是，想这么读书，而且想这么写书。
2: 嗯，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啊，究竟有哪些想不到的《西游记》？其中有一篇一篇的，首先来看看这个唐僧肉吧。
0: 对，
2: 唐僧肉呢，可治长生，难道是一个谣言吗？他的流布揭示了什么呢？啊，
0: 嗯，
2: 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似乎觉得都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了。
0: 对，
2: 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的，千方百计要吃掉唐僧的，是白骨精。
0: 对对对，
2: 是吧？这个他自言自语啊，说。几年家人都讲东土和尚取经之事，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实是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这《西游记》第27回写的是吧？
0: 嗯，对，
2: 这个东西这不相当于印证了他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吗？
0: 对，这个就是这个，确实像你说的，这个第一个相信这个唐僧肉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就是白虎岭的这个白骨精哈。
2: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读《西游记》的话，当然可能大部分。

0: 人都是通过这个电视剧来了解《西游记》的，很少很少有这个读者通读这个《西游记》原文。
1: 嗯、
0: 那么这作者本人是读得很细的，他就说，在《西游记》的这个文本当中，在五庄观那一回之前，五庄观那一回之前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说法，因为在五庄观之前的话，这个唐僧也遇到过几次这个就是被妖精给捉了啊，就是。在这个叫有什么银将军就是那个一个老虎精啊、
1: 嗯、
0: 还有后来在这个黄风岭上有那个叫黄风怪啊，这两个妖精都先后就是把这个唐僧捉去了，然后吃是要吃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就吃唐僧的肉就跟什么吃兔子肉或者吃这个鹿肉一样，就是只是那个仅仅是能充饥的肉而已，并没有说这个吃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啊，但是到了五庄观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妖精就是白骨精，然后他就突然蹦出来这样的一种提法，说这个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周延璧他就根据他的分析就说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前后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五庄观，那么五庄观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人参果会哈、啊、我们都知道就是镇元大仙搞了一个人参果会，然后请了几拨人啊，除了这个取经团队的这四个人之外啊，镇元子是主人，然后还有两拨客人，一个是一个福禄寿三星，还有就是观音菩萨这两拨人，那么很显然就是说这个唐僧肉可以吃唐肉长生肉可以长生这样的一个谣言，应该就是这参加人参果会的这波人当中的某一个人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谣言，那我们分析呢就是这个谣言不大可能是福禄寿三星传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福禄寿三星他们属于在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们属于玉皇大帝这个叫仙界系统的这个人啊，他们如果造出这个谣言呢，那个让这个妖精把这个唐僧给捉去了，那么就相当于解放了孙悟空，那么孙悟空他这个人是闲不住的一个人、
1: 嗯、
0: 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发生了那个很多故事了哈，这个孙悟空闲不住的话他就要到天空里去闹一闹，
1: 对
0: 啊，所以福禄寿三星他们是不会制造这个谣言的啊、
1: 嗯、
0: 因为怕以后这个玉帝追究起来不好办，那么制造这个谣言呢就极有可能是观音菩萨了，
1: 哎，这怎么说来说一说观音菩萨为什么会说呢，
0: 对初看起来觉得观音也是很无辜的一个人啊，就是不大可能。但是从后面的那个这个小说的展开之后，我们看到还是有一步步有印证的。首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唐僧他们取得真经以后往回走了以后，这个观音和如来有一个这个像这个工作汇报的一个总结一样哈，对，就是这个观音就跟如来说哎呀这掐指一算还少了一难对吧，
1: 嗯，
0: 这90难80难还少了一难，然后从那段谈话中我们就知道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哈，或者是劫难或者是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唐僧被抓这个事儿，实际上是都跟观音菩萨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说周延璧就是说他实际上这是如来交给这个观音的一个政治任务，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去西天取经绝不是一个很长途的一个旅游这回事儿，你在这个在这个取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发生很多很多这种事儿，
1: 要有磨难才行，
0: 要有磨难，对，要让这个取经团队得到这个磨
1: 练
0: 和锻炼啊，
1: 嗯，
0: 所以就不断的整事儿啊，那么这个观音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断整事儿，要做很多局来设计这个取经团队，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在这个小说里明说，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这个照顾这个菩萨的面子啊，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这个磨难是跟观音直接有关系，可以说是他直接布下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沿途的妖精或者这个妖魔鬼怪能够跳出来这个对唐僧下手呢，那就必须要这个制造一个对这些妖魔来说很有诱惑力的那么一个谣言，那么这个谣言就是吃唐僧肉可以长生，
1: 嗯，
0: 因为在整部西游记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长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对不论对仙界来说还是对这妖魔鬼怪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事儿啊，所以就是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这个东西是对妖魔鬼怪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他要制造这样的一个谣言，可以说这个观音菩萨是对这些妖魔鬼怪的那个心理把握的是非常精确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来印证，就是在平顶山收服那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一回里边就是在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被收服之后，这个金角大王

0: 就说了，说这个说实际上是观音去和这个太上老君借了这两个童子到下界来作怪，来难为这个唐僧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实际上啊，但是他没说是直接是观音菩萨，他说是南海的观音，南海的菩萨。你想观音住在哪儿？观音的道场实际上就在南海的珞珈山，
1: 嗯，
0: 所以他说南海的菩萨实际上就是指观音菩萨，也就是说这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实际上是这个观音帮他们办这个非法移民，从这个天界弄到地下来整事儿来了啊。那么最后就是，而且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在这个非法移民到这个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听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哎，这个唐僧肉可以这个
1: 长生不老，
0: 长生不老。说下来之后就要瞄着唐僧肉，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谣言，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也不大可能太上老君告诉他们的，因为太上老君他也是这个玉帝这个神界仙界系统的，他们也不大愿意看到唐僧被捉这个事儿。
1: 对。
0: 那么你想这个东西会从哪儿来呢？所以我觉得是跟这个观音菩萨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所以很多这个证据链呢就会指向这个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了，这也没办法了。
1: 是因为书中也说到说，要吃唐僧肉求长生引起的一共有21难，就这个9981难当中啊，有21难占到了25%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就说这一谣言是观音菩萨为完成那项艰巨政治任务推出的一个举措啊，当然这细说了哈。
0: 是，嗯，
1: 而且呢，由他在81难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其效果非常好。
0: 对，
1: 而且他从中获利啊，说公私两不误啊。比方说收这个红孩儿，后来做了他的这个善财童子，还有通天河里的灵感大王，是吧？后来也被他收做了宠物，是吧？
0: 对对，这个本来就是观音菩萨的这个金鱼池里养的一个宠物啊，又借这个机会收回去了。
1: 是，而这些一心想要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轻信，
0: 对，
1: 就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你刚才提到红孩儿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好像都是未成年人，啊，吧？心智发育不太完全。
0: 对，还有的是动物，
1: 啊，对动物，
0: 很多动物变的，所以这个智商也没法跟人比之类的。
1: 当然，说实话，作者呢也是很顽皮的啊。
0: 对，作者很顽皮啊，他很多这个想法呀，还有他的用词用语哈，我们看到都挺调侃的啊，
1: 嗯，
0: 什么政治任务之类的。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观音和如来，就是好像是有，好像我们聊起来觉得是不是把这个观音和如来说的有点这个有点太腹黑了哈？实际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作者周延璧在里边。提到的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观音故意这个故意放水啊，或者是故意这个设局，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妖怪从天界到人间这个作乱，有他们自身内部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啊，就所谓我们鲁迅有一句名言叫什么？性格即命运，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为什么天界的很多仙童啊，天界有很多这个仙兽，他们都没有下界作乱，为什么？就是观音会给这些行方便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性中就已经有了那个叫我们说这个罪孽的，或者是罪业的这个萌芽。观音只不过是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把他们那个罪恶的萌芽，就是让他们能够怎么说，按照他们本来可能就会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发生而已啊。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佛教和佛教里面的很多说法，就是其实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一个人他内心有这种恶的萌芽的时候，他会在适当的时机他会发出来啊，
1: 嗯，
0: 啊，会转换成恶业啊。
1: 是
0: 这个有时候是连佛和菩萨都无法阻止的啊。
1: 嗯，确实这样的一本书呢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啊，一些颠覆性的常识，
0: 对，
1: 确实让你无法想象。
0: 对，很多提法都就是颠覆性的，让我们就是脑海里熟知的一些人物形象和一些熟悉的提法，全都颠覆了。
1: 嗯，
0: 但是仔细读呢，又觉得他说的还是
1: 有道理
0: ，还是根据文本啊，
1: 是
0: 根据文本来解说的啊。
1: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想不到的西游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西游。其实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长生不老的梦想啊。
0: 对对对。
1: 在《西游记》里面也是有很多可以让你长生不老的资源。
0: 嗯。
1: 咱们就先举举例吧。
0: 嗯。

0: 什么能够让你长生不老？
1: 对，为什么说这个唐僧肉这么在这个《西游记》里这么抢手，这么紧俏，很多这个妖魔鬼怪都跳出来，冒着这个被孙悟空打死的危险出来，这个吃这个捉唐僧，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就是想长生不老的。
0: 对，
1: 因为想长生不老的话，在《西游记》里边，我们看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是可以这个使人长生不老，
0: 或者刚才咱们可以。

0: 王母和玉帝在这个天上搞这个像大 party 一样啊，就开这个蟠桃盛会啊，那么请各路仙人来吃。那个蟠桃呢，就是也跟现在这个桃子是分档次的，有什么3000年、6000年、9000年，这里面是那么几个档的啊。那其中9000年一开花，9000年一结果，那种桃子吃了之后功效是最好的，可以延寿延的最长啊。那么除了蟠桃之外呢，就是在地上也有那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智人子大仙那个武装观里面的人参果啊，它那也是大约是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然后3000年成熟怎么着的，反正吃了一个的话可以延寿47000年啊，这是人参果。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也是天上的，这个东西就是太难得了，这是太上老君那个八卦炉里面炼的那个九转金丹啊，就是。《西游记》前面就提到这三样啊，第四样就是这个唐僧肉啊。但是刚我们说唐僧肉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它并不具有长生的功效。但那三样是在《西游记》里说是确确实实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但是，非常非常那个怎么说？对于这些下界的妖魔鬼怪来说，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三样东西都太难得了。对于这个妖魔鬼怪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资格来染指的。蟠桃它是这个
1: 上不去的，
0: 对，蟠桃上不去，因为这个天界是有这个天门，就四大天门有四大天王守着，这些妖魔鬼怪是上不去，所以他们是没机会吃这个东西的。其实就连这个孙悟空在天宫里待着的时候，他也没这个资格吃，对吧？因为就是当时我们还记得这个他在这个蟠桃园里边这个怎么说，在里边那个捣乱的时候，那个仙女就对他说了，说你只是个散仙，没资格去参加这个蟠桃盛会，可能就因为这个孙悟空就怒了啊，就闹起来了啊。那个人参果呢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好像是就是9000年才结30个嘛，对吧？30个这个我估计就镇元子的这些哥们儿可能还不够分呢，所以我估计也没这些妖魔鬼怪的份儿啊。至于那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九转金丹呢，这个里边就是很明确的说了，就只是给王母啊、玉帝等仙界最高领袖吃的，或者偶尔会作为礼物送给如来和观音之类的，可能也未可知。但是肯定是普通的仙人都得不到，那更别说这下界的妖魔鬼怪了。所以对这些妖魔鬼怪来说，就是他们最容易得手的也就是长生肉了。
1: 对，哎，这些所谓长生不老的资源哈，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挺有兴趣的哈。这些资源，作者有没有质疑过他们其他几个是真的是假的？
0: 啊，其他几个
1: 也没法去，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是吧？
0: 对，其他几个按理说应该是怎么说？经过这个仙界这个多次的这个集会的检验，假如说蟠桃会，它肯定不是开一次，应该在孙悟空之前肯定开过很多次了，对吧？它的实际的功效应该是经过检验的。
1: 因为它这个体系我还真是不是特别了解哈，我就说很多神仙什么的，包括像如来啊、像观音，他们还用吃这个东西吗？对吧？
0: 对，
1: 本身就已经长生不老了嘛。
0: 他这个真元壁，他在这个分析《西游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其实是分开了两个系统，就是《西游记》里面就是说，玉帝和王母这代表的是仙界的系统，然后观音和如来那边叫佛界的系统，对吧？佛界的系统，按理说它是不需要任何这个所谓的人参果呀，或者蟠桃，或者什么灵芝、人参之类的这种
1: 不需要
0: 啊，这种所谓的外丹来延寿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只要成佛的人，就是成佛的人在佛经上说就是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
1: 就已经永恒了嘛。
0: 对，永恒了，就像你说超越于时间之外了，他们不会他没有生和死的问题了。那么仙界的人呢？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们实际上根据等级划分啊，有什么鬼仙啊？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还有最高级的一个金仙啊。那么在金仙之下的这些等级的这个仙人，他们的寿命实际上，它虽然很长，但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1: 有一个上限的，
0: 有上限。对，这个佛经里面曾经说过，叫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就是所谓的天仙，他们到寿命将终的时候呢，就是身体也会腐败，也会发臭，最后就会堕落到这个其他的道，假如说什么畜生道啊和恶鬼道，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所谓仙人啊，他们的生命也是有极限的，当然肯定比我们这个普通人要长很多很多。所以《西游记》在很多时候就说啊， 这个仙人可长生，那个仙人可长生，实际上那只是相对于人的尺度而言。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以这个就是说绝对的这个尺度。

0: 族而言，他们还是有些很多大部分先人吧，他们的生命是有就是寿命
1: 有尽头的，
0: 所以他们也在担忧，就是说生命一到了尽头之后，也有一个这个延寿或者是怎么持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对，
1: 也有机会吧，也有机会，我们也一起来说一说李刚他自己出的书啊，真的也是一位作者啊。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一起读书，再会。
0: 好，再见。

0: 定是在等你们一起。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

0: 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

0: 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对习近平，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

0: 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

0: 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从一楼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了，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

0: 预警。
1: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亭。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雄安科学园。

0: 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次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我是曹静。
2: 我是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陕西引发热烈反响；
2: 陕西国企成果展亮相，百余项创新成果与“十五五”新蓝图集中展示；
1: 商洛市柞水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抓实便民基建、养老服务、政务提质等民生实事，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2: 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河流水质总体持续保持优。
1: 从无名孤坟到烈士丰碑，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接力守护，终于让英魂得以告慰。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在陕西引发热烈反响，广大高校科研工作者和产业界人士纷纷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明了向上向善的方向。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陕西要抢抓历史机遇，加速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能源、农业、文旅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陕西力量。请听报道。
3: 这几天，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正在测试一款新机器人，远程遥操作灵巧手。它有五指灵巧手、六自由度机械臂，还配上了三维视觉和人工智能计算。这样一来，就搭建起一套手眼脑协同系统，研发人员不用戴数据手套，就能在远处像自己动手一样灵活操控。通俗地说，就是让机器既看得懂又拿得稳。眼下，团队正针对煤矿、井下这类特殊环境，抓紧做适应性研发。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工程师左龙：
4: 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人，它的手是比较灵巧的，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别，它可以远程去操控，无需在井下拿着遥控跟着去操控，包括巡检排除一些隐患，最重要的是可以替代人工在一些危险场景去作业。
3: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面向“十五五”开局，西安交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新目标已经确定，要聚焦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在认知计算、计算机视觉、具身智能和新一代计算架构这些方向上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协同。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魏学伟：
5: 作为一名学生，我要学好本领，踏实科研，努力把所学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
3: 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助理教授乔鑫：
6: 作为高校青年教师，我们要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国家需求，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敢于攻关、善于交叉创新的青年人才，把科研成果主动融入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好服务陕西智能制造、能源装备等产业升级，以扎实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3: 近年来，陕西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加速发展，全省智能算力总规模已经达到3380P， 同时重新组建和新建了23个省级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 西安市就建成了各级人工智能创新平台100多个，全市能用的智能算力超过1000匹，人工智能产业的营业收入超过500亿元，还带动相关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目前，陕西已经在科技创新、工业制造、智能交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人工智能加的特色优势。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促进人工智能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汉中市智慧城市算力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人工智能的算力设备进行扩容升级，并持续更新国内领先的开源大模型。汉中市智慧城市算力中心总规划投资12.5亿元，已部署788个机架，提供1.9万核通用算力和30匹人工智能算力，是陕甘川毗邻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算力基础设施。汉中市智慧城市算力中心负责人张环：
7: 通过长期的数据沉淀和开源大模型的部署，目前已经打造成超过15个 AI 应用场景，比如我们在基层医疗上

0: 为全市3000多名村医配备 AI 辅助诊疗系统，提供处方审核、用药风险的预警，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更多 AI 应用场景，把习近平主席赋能千行百业的要求落到实处。
1: 作为榆林神木市重点引进的半导体产业项目，陕西国兴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 RGB LED 芯片封测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户外传媒等高清显示场景。目前项目一期已正式投产，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将达到500亿粒灯珠。陕西国兴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徐小斌：
2: 从商业综合体到大屏的交通枢纽、信息屏，再到未来 AI 视觉交互的显示终端，都离不开我们的产品。这正是赋能千行百业的具体体现。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提质增效，集中研发力量，以技术链打通产业链，
1: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沿岸地区唯一集试管苗、原原种、原种两种于一体的脱毒种鼠繁育基地，子常市鼠类研究所依托前沿智能技术，持续优化脱毒两种繁育、新品种试验示范、两种推广全过程。沿岸子常市鼠类研究所副所长胡娜娜：
3: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依托智能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全面优化鼠类种植、精深加工、市场流通等各个环节，以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鼠业规模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
4: 省属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展近期在西安举行，上百件展品不仅可以看到上百项重大科技成果，也能了解省国资国企的创新实力以及“155”的新打算。来听报道。
5: 这次成果展由省国资委主办，省属企业“145”期间的创新成果、“155”的布局规划都能在这里看到。室内展示和室外实物共展出了将近170件展品，传统产业怎么升级，高端制造什么样，战略新兴产业有哪些突破，这些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和装备集中亮相。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研技术创新部业务主管焦浩：
6: 这一款是由我们全属企业宝泰集团参研的载人深潜器球壳，主要是用于深海领域载人探测，我们还带来了核电领域用木合金包壳管，也是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陕西有色金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群英：
7: 十四我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其中特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98项，研发新产品150项。15我们布局了前沿引领性技术65项，布局标志性突破技术141项，目的就是要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进入。
5: 延长石油集团的展区带来的是硬成果，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关键技术，水平井钻井和大规模压裂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还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的集成创新技术，都是最新进展。陕西氢能这次展出了固体氧化物电解水制氢系统，也是行业里的新成果。陕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烨：
8: 百万吨滤氢基地分次步骤到2030年建成，装备制造3个系的产品，将来2年左右全部推向市场，这个都是已经产线建成了。
5: 这次成果展不只是展示成果，更是给产学研用各方搭建了一个大平台。近年来，省国资委持续推进3项改革，不光扩面，还提质，围绕体系升级、能力提升、生态共建这些方面下功夫，推动省属企业科技创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国资委创新工作处处长郑玲：
9: 科创委员会联动了科技部门、集团研究院，还有重点科技型企业、情创投公司，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机制，打造了一个3维联动的科创生态体系，形成了一个资本赋能到技术引领再到产业承载的一个良性循环。
1: 陕西台消息，7月17号，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筹备工作协调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0: 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高度重视，统一思想行动，精心组织实施，合力交好答卷，加强沟通对接，营造良好氛围，紧扣安全、节俭、特色、出彩总体要求，落实责任分工，优化活动流程，精细服务保障，确保安全平稳，进一步弘扬创新精神，增进友好交流，加强宣传引导，推动构建青少年科技人才培育良好生态，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1: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2: 在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中，商洛市柞水县以小切口微改革为着力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抓实便民基建、养老服务、政务提质等民生实事，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3: 在商洛市柞水县瓦房口镇马家台村，一座跨越金井河的便民桥近日建成投用，彻底解决了村民涉水出行的难题，畅通了乡村生产生活通道，村民们迈步新桥，尽享出行便利。商洛市柞水县瓦房口镇马家台村村民鲁荣光：
4: 现在桥修通了以后呢，孩子上学也就不用愁了，特别是不用趟水过河了。
3: 小桥梁连着大民生，马家台村有276户村民，此前村里唯一的通行桥梁因水毁成为危桥，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生活。接到群众反映后，柞水县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将桥梁修缮改造纳入民生清单，仅用4个月时间便筹措200多万元完成新桥建设。商洛市柞水县马家台村党支部书记左吉明：
5: 这个桥修起了以后，也方便了我们这两个企业，一个药厂，还有饲料加工厂，窝子的运输啊，这是非常的便利。
3: 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同时，商洛市柞水县同步推进城区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在下梁镇沙坪社区爱心食堂，2元午餐惠及社区孤寡独居老人。今年70岁的独居老人张世国行动不便，社区义工贴心送餐上门，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吃到热乎可口的饭菜。商洛市柞水县下梁镇沙坪社区居民张世国：
6: 真的好吃，大太阳晒，天天下午都晒吧，因为吃的好嘛，是嘛，饭味也好。
3: 聚焦一老一小暖心服务，优化政务服务便民利企，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的难题，柞水县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微信端口打造智柞通、勤结办、正联心线上办事平台，将10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搬上云端，实现了群众问、系统答、自动引等多项功能，群众办事材料提交量减少60%，各类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85%，成为山区群众企业办事的掌上宝。商洛市柞水县前右飞沙硬阁艺术酒店主管瑞许辉：
7: 之前还没想到有这么快，拿到资料到这儿之后不到半小时间，然后工作人员就已经把我的证给办好了。
3: 商洛市柞水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周小丽：
8: 持续聚焦群众各类急难筹盼，以更实的作风、更优的服务、更高的效率，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山西台消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持续巩固，10个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7.38，同比改善13.9%，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2.5微克，同比改善16.5%，优良天数平均为138.8天，同比增加19.8天。全省河流水质总体持续保持优，107条河流上开展监测的235个国控省控断面中，剔除自然因素影响1到3类优质水质断面230个，占97.9%，水质持续保持优。黄河流域陕西境内共136个国控省控断面，1到3类水质断面132个，占97.1%，

同比持续保持优。长江流域陕西境内共99个国控省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持续保持优。其中汉江、丹江、嘉陵江出境国控断面均达到二类及以上，确保了溢洪清水永续北上。全省县级以上地表水型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0: 园区综合产值突破1.2亿元。请听报道。
1: 在陕西秦迈百草生物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的明星产品之一是融合黄精、西洋参等秦岭道地药材的黑芝麻膏，依托药食同源配方和标准化生产工艺，传统滋补品正以更时尚、更便捷的方式走进大众消费市场。自去年8月投产以来，不到一年时间，产值便突破6000万元，产品远销省内外。陕西秦迈百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林：
2: 我们的业务板块呢，主要分为种植啊、初级农产品、滋补代用茶、保健小食品等等。今年呢，积极的在发展新的业务板块以及我们的蜂蜜灌装线。
1: 企业落户园区，不仅带动了中药材附加值提升，也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在代泡茶包装车间，工人杨英英手法娴熟，一片片切制好的药材茶包在他手中快速装袋。像杨英英这样的本地员工，公司已吸纳40余人，其中不少是留守妇女。随着新生产线年内投产，预计将再新增30个用工岗位，让更多村民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刘坝县江口镇江西营村村民杨英英：
3: 这里上班离家挺近的，一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大概在2000左右，我感觉挺好的。
1: 产业加工蒸蒸日上，服务业态也同步提档升级。依托刘坝22摄氏度夏天的清凉生态优势，园区内的酒店将康养旅居与产业参观融合，为游客打造看得见生产、品得到健康的全新体验。刘坝县某酒店负责人郭丽华：
4: 7到9月份呢，是我们接待的一个旺季，主要呢接待来自西安周边和四川的康养团，我们给他提供呢1日3餐，同时还可以带他们去刘坝的一些景点。
1: 游客：
5: 我们在这里既欣赏了美丽的山水风景，也品尝到了道地药材制作而成的美食，这种产业加旅游的新鲜模式，既养生又养心，以后会带着更多的朋友过来玩。
1: 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1家科研研究院和16家市场经营主体，涵盖中药材精深加工、农产品贸易、外贸出口、新型能源等5大类型。入驻企业已在园区冷库储存猪苓、白鸡、黄柏等中药材1000余吨，初步形成辐射陕甘川毗邻地区的大宗药材生产、初加工和产地交易中心雏形。刘坝县秦岭山珍物流园区负责人曾鑫：
6: 2026年，我园区中药饮片厂、香菇酱、冷杆菌3大项目全面落地，预计于年底建成投产。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园区现有产业基础，深化与浙江理工大学、江南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借力研发资源，持续推陈出新，并全力打造味道秦岭特色品牌。
7: 在秦岭深处，一座无碑无名的孤坟被村民默默守护90多年，依托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履职推动，经审核认定，长眠于此的红军张万清被正式评定为烈士。跨越近百年的接力守护，终于让英魂得以告慰。请听报道。
0: 7月15号，在安康市汉滨区中原镇东沟村一处山坳内，众人将刻有张万清烈士之墓的石碑立起，这座孤坟终于有了名字。1935年2月，红25军在陕南开展革命活动，战士张万清负伤后被安置在中原镇的一户群众家中养伤，后因行踪泄露惨遭杀害。当地群众焦南友等几人冒着风险连夜把他的遗体偷偷安葬在深山之中。汉滨区中原镇东沟村村民焦省德：
8: 快过世，他在跟我说，他说这就是红军张万清牺牲了，埋在这里，你们经常要过去看看。
0: 之后几十年里，焦省德遵照父亲嘱托，风雨无阻坚守着这份朴素的约定。时光流转，守护红军墓早已不是几个人的承诺，而是一村人的默契。中原镇东沟村村民刘志才：
9: 他又很年轻，有我们的后人，让我们当地人就当做我们的亲人一样的来祭拜缅怀他。
0: 尽管村民们代代铭记，张万清却一直没有纳入烈士名录。 墓地也缺少。

0: 规范化保护。2025年7月，陕西省秦岭南路地区人民检察院在开展红25军长征路沿线革命旧址保护专项活动时，注意到了这段被尘封的往事。陕西省秦岭南路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青：
1: 我是仔细的把那个坟呢，可以说每块石头我都扒仔细看了，两一个刻字的石头都没有。我还走访了附近的村民，包括镇村干部，他们都说这个是张万清。我觉得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来排除，就要确认这个事情。
0: 无碑无档案无亲属，一切关于张万清的过往只留存于村民的口述记忆之中。秦岭南路地区人民检察院随即启动公益诉讼立案程序，联合解放军西安军事检察院开展史实考证和研讨论证。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省委党校二级教授毕远宁：
2: 中共共产党安康历史的基本教材上边记载的非常清楚，红25军战士张万清啊，而且还注明他是山东人，那么因病留下来养伤的时候，在35年2月被当地的反动民团杀害。
0: 史实确认无误后，办案人员远赴山东为张万清寻亲，但却没有找到任何亲人。由于英烈没有家属为其申报身份，今年3月，检察机关向属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乡镇政府致发检察建议，督促落实史实复核、烈士申报、墓地修缮和常态化管护工作。5月18号，张万清被认定为红军长征时期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军人，其墓被纳入烈士纪念设施进行统一管理。考虑到群众对烈士的深厚感情，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决定在原址对墓地进行保护。李青：
1: 张万清呢被正式认定为烈士之后，有一个正式的名分，也让人们能记住这段光辉的历史。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曹静，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王优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5: 这里松柏古味，始祖长眠，这里宝塔巍巍，沿河滔滔，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
6: 陕西新闻广播延安各区县调频，吴起 FM87.8， 黄龙 FM94.0， 安塞 FM106.1， 志丹 FM100.1， 子长 FM94.9。 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5: 这里有品牌系统的广度，
7: 这里有创意系统的温度。

0: 度，这里有执行系统的深度。
1: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影响从未止步，
1: 合作正当其时。
0: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1: 合作热线02985229547，8522-9547。
0: 从神农氏的悠悠传说里，我们截取华夏文明的第一缕火焰；从青铜器的鼎鼎铭文中，我们抽出泱泱中国的第一张名片。
1: 陕西新闻广播宝鸡各区线调频，宝鸡 FM 100.2，陇县 FM 104.2，奉县 FM 103.9，梅县 FM 103.6，临游 FM 92.8，凤翔 FM 87.8，千阳 FM 93.5，陈仓 FM 106.4。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0: 打开新闻与文化视野，
1: 探寻真相与归属本真。
0: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聆听生活，关注世界。
0: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有些老年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昨晚又没睡好，最近呢，我怎么这么多梦呢？其实啊，有不少的老年人都感觉睡觉的时间不仅比年轻的时候少了，而且还会经常做梦，接着就非常担心自己的睡眠质量。研究表明，睡眠呢，是由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组成的。非快速眼动睡眠主要是用于恢复体力，而快速眼动睡眠主要是用于恢复脑力。在这种睡眠状态之下的人呢，经常会有做梦的体验。老年人随着脑部功能的退化，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会增加，就显得做梦多了。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没必要太担心。医生表示说，观察自己睡眠质量，不要用单纯的睡觉时间和做梦多少来衡量，只要精神状态良好就可以了。另外，老年人白天耗费了心神，或者对电视的内容记忆比较深，都会让老年人感觉到焦虑或者兴奋，也会影响脑力的恢复。那怎么样才能提高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呢？接下来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晚饭尽量少吃点油腻，这些不好消化、油多、热量多的食物。第二呢，就是运动是有效缓解压力、释放焦虑的方法。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所以啊，晚饭之后一小时，或者是睡觉之前2个小时之内，这段时间您可以适当的做点活动，但是运动量不要太大了，时间呢也不能太晚，以免过度的兴奋，这样啊可就更睡不着了。老年朋友们啊，要坚持在睡觉之前用40度左右的水泡脚，这样呢能促进末梢血液的循环，增加回心血量。睡觉的时候呢，您还可以适当的进行意念调节，找个舒服的睡觉姿势，平复情绪，尽量的放松身体，均匀的用腹部呼吸，心里头默念着呼吸。在吸气的时候呢，可以试着集中注意力，按照从头

到颈、肩、手、胸、腹、大腿、小腿，最后到脚的顺序放松。当然了，您可以尝试多次短时间睡眠，哪怕是在白天，深度睡眠只要三五分钟，对于缓解疲劳都是有好处的，没必要非得把大段的休息时间都集中到晚上去。其实呢，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差，不仅仅是因为做梦多，有些老年人啊，甚至一整晚一整晚的失眠。失眠通俗意义上来说呢，就是当事人主观上非常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的一种现象。那么老年人失眠该怎么做呢？老年人失眠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年龄越大，睡得越少，这是众所周知的。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睡眠是脑部的一种活动现象。由于老年人神经细胞的减少，自然就会引起老年人睡眠障碍，失眠是最常见的症状。还有呢，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动脉硬化的程度逐渐加重，有的还患上了高血压、脑出血、脑梗塞、痴呆、震颤麻痹等疾病。这些疾病的出现都会导致脑部血流量减少，引起脑代谢失调，产生失眠的症状。再有呢，人一旦进入老年，全身性的疾病发生率就会增高，这些疾病本身就伴有症状，影响睡眠，也就加重了老年人的失眠。有关资料统计说，老年人中有抑郁状态或者是有抑郁倾向的比例明显高于年轻人。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后半夜睡眠障碍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为早醒和醒后很难再入睡。失眠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年纪大的老人本来睡眠就比一般人要浅，晚上睡得早，第二天起得也早。如果晚上老人失眠的话，那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长期失眠还会引发心脏病、高血压等其他疾病。老年人本身由于消化系统退化，本来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如果失眠更是会雪上加霜，导致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如果老年人晚上失眠，还会引起心烦、急躁、容易发怒，对什么都没兴趣，缺乏自信心等情绪活动功能的异常症状。这些症状又会加剧晚上失眠，如此的恶性循环，危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为了摆脱失眠，老年朋友们要制定有规律的作息制度，并且坚持执行。专家建议中老年失眠的患者啊，早晨6点钟起床，中午不午休，晚上9点钟左右开始休息。如果中午特别的困，可以做点运动，让自己精神起来。总之啊，一定要坚持到晚上9点左右再正式的休息，这样呢，晚上入睡就能容易一点。还有啊，我们人体在进入中老年之后，需要及时的补充大量的营养元素，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治疗失眠应该补充哪些营养元素呢？吃些什么样能缓解失眠呢？有关专家指出说，小米当中就含有催眠的成分，可以加快胰岛素的分泌，帮助人体快速入睡。另外，牛奶、大枣、香蕉和苹果都是不错的缓和失眠的选择。这人一老啊，最怕的就是心情不好，老年朋友们要培养自己乐天达观的性格，常常有份好心情。很多人失眠都是因为对某件事情的纠结导致的，这件事儿想来想去，思虑再三，不知所终，翻来覆去，耽误了睡眠的最佳点，开始失眠。长期失眠的患者一定要让自己心胸豁达起来，可以试着参悟佛教，修身养性，还可以多看点书，陶冶一下情操。睡觉之前，您要注意关闭家中的防盗门和卧室门，可以开半扇窗户，保证室内的氧气充足。床垫可以适当的加厚，保持舒适度。还要注意调整枕头的高度，不要太高，也不能太低，尽量的减少不利于睡眠的因素。睡觉的时候最好关闭所有的灯源，给自己营造一个暗黑的环境，这样啊，有利于提高睡眠的质量。

睡觉之前做一些准备也可以帮助入眠，最常见的就是睡前泡个热水澡，15分钟就可以。如果没有办法泡热水澡，也可以擦洗一下，用热水泡一泡脚，然后在枕边放上一段轻音乐，伴着音乐很快就能睡着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睡眠时间减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老年人呢，不像青年人每天要消耗许多的精气神，新陈代谢要缓慢得多，自然呢也就不会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睡觉。这就好像是给轮胎打气一样，给一只已经泄了80%气体的轮胎补气，肯定要比给只泄了20%的要多花上一段时间。青年人可能需要睡8个小时才会有精神，老年人却只需要5-6个小时。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时间少不代表着质量低，只要第二天能够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就完全不必担心前一天是不是睡得太少了。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为了睡好觉会吃安神药，但是凡事都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有的老人觉得服用了安神药以后啊，睡眠质量比较高，只要失眠就吃上一粒。安神药虽然效果显著，短时期小剂量服用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有一定的成瘾性和依赖性，对于身体的副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一点就全盘的否定甚至是畏惧安神药。假如说真的是有很严重的失眠，还是需要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正确的服用恰当的药物，只要遵医嘱就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毕竟如果长时间不能好好睡觉，对于健康的损害也是不可估量的。老年人组织器官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退行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患病率也会变高，有些疾病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前列腺肥大、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引起的夜尿增多，这些都会扰乱睡眠。慢性肺部疾病会造成肺功能降低，如果通气换气不足，老人就容易失眠。另外因为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瘙痒也会影响睡眠，所以老年人要注意定期的体检，及时的发现和控制有关疾病，减轻疾病导致失眠的发生。有些药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也会引起失眠，比如老年人常用的抗高血压药、利尿剂、甲状腺药物、类固醇和中枢兴奋药等等。在服用期间啊，应该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要进行药物的调整。好了，关于老年人的睡眠问题，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听首歌，放松一下吧。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一段音乐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我是东方。上了年纪之后啊，中国人喜欢管自己的爱人叫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的伴儿。两个人不仅仅要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在情感上也要相互交流，这就是老年人的爱情。爱情需要宁静，需要淡泊，需要一种平常心态，才能真正品味到爱情的真谛。老人无论是创造过辉煌，还是经历过坎坷，最终总要驶入那属于自己的温馨的港湾。在这里只有宁静，再没有喧嚣，在这里只有淡泊，再没有对于功名利禄的追逐。在茫茫的人海里，他们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平常，他们和所有的老人一样，在清晨，在黄昏，或是漫步在林荫古道，或是流连于河畔街头，在漫步和流连中，似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年轻时代。虽然不是和老伴儿卿卿我我，却更有一番情意绵绵。生活中已经不再有惊涛骇浪，生活中也不再有险象环生。老人们的心中，能也只能装着和自己走过风雨历程的老伴儿，他们从容地品味着爱情，真正地享受着生活。爱情它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如果说年轻人花前月下还是在为爱情寻寻觅觅，中年人四处奔波还在为爱情辛苦劳累，那么爱情只是孕育在青年时代，发育于中年时期，真正的成熟却是在老年。只有老人几经岁月沧桑及人生经验，才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爱情的甜蜜。这种甜蜜蕴藏在老人相濡以沫的生活细节里，蕴藏在无限温存颤抖的话语中，蕴藏在行走中的相互扶持，蕴藏在身体不适时的一杯水一勺饭。满堂儿女抵不过半床夫妻。

妻。老年人爱情虽然不再那样华丽，不再有眩晕的光环，但是更显得那样的朴实，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珍贵。正因为如此，老人总是无限珍惜这种精心培育一生才能得来的爱情的果实。爱情，年轻人总喜欢把爱情浪漫化，中年人总喜欢把爱情理想化，只有老年人脚踏实地，真正的实践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老人们大概经历的太多吧，他们很喜欢回首以往，回忆着那曾经有过的浪漫，回忆着那令人难忘的奋斗，回忆着那叫人心动的喜悦，回忆着那不尽哀伤的忧愁。但是他们更注重今天，决心要走好今天的每一步。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爱老伴儿。他们决心要把人生的道路坚持走到底，如其说是为了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老伴儿，决然不会轻易地撒手而去。老人们总是对子女们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和自己一样爱自己的老伴儿。更有甚者，他们还没过完今生，往往又在许愿来世。老人们总想把这种深深的爱生生世世地延续下去。爱情属于每一个人，爱情也属于老人。愿天下的老人和老伴牵手，愿天下的老人和爱情同行。好了，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东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

0: 在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4: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